0: 在这里温馨提醒网络商家要尊重他人肖像权，规范经营行为。同时各位市民如果个人遭遇肖像权侵权，要及时通过录屏、公证等方式固定证据，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3: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2: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3: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2: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3: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2: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3: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2: 系咩礼物？
3: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6: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7: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6: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7: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6: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7: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点亮希望之光，守护光明之路，
10: 守护光明之路，
2: 光明之路。
11: 本节目由关注普遍眼健康、服务五一二十六载的爱尔新希望眼科新会众院特约播出。点亮希望之光，守护光明之路。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光明之路的栏目。你好，我是海林。六月六号是全国的爱眼日，紧跟住的又是高考日。今日为大家特别准备了一份的视力双重通关指南。无论你是想守护明眸，定是备战视力体检，都要修好这份攻略。今日节目当中还特别邀请新会爱尔新希望眼科医院屈光科陈敬顺主任来到我们电台，为考生和家长答疑解惑。陈主任他从事眼科临床二十几年，准分子激光专职讲师，具有扎实的眼科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他主要从事各种的屈光不正的手术和非手术治疗，能够根据散光、高度以及超高度近视等较为复杂屈光问题的患者，对他们进行个性化的手术方案设计。现在亦都有请陈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先。陈主任你好。
12: 主持人你好，各位朋友你们好。
11: 再一次感谢陈主任的道理。上一期我们谈到近视对于学生升学的一些影响，今期我们继续来谈一谈近视对于学生未来就业是否都有些影响的呢？
12: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而家啲家长咧，都无非都系为自己嘅小朋友咧，可以希望将来上读一个好嘅大学啦，有好嘅就业嘅前景。所以咧，近视嘅话咧，对于学生将来嘅就业咧，肯定系会有影响
11: 嘅。嗱，咁陈主任啊，近视嘅话咧，会影响到边一啲嘅职业嘅选择咧？
12: 咁按照我哋而家我哋医院接触得最多嘅咧，就系一个医护啦、当兵啦，或者公务员、公检法、教师群体。因为这部分的人群很多人都会来咨询近视，想来解决近视这个问题，尤其是当兵、公务员、空乘、这些对视力有一定要求的职业。如果视力不达标的话，就不可以通过体测。在医护人员里面，如果是要长期用眼的岗位，比如说外科的医生啦、 醫院嘅超聲波嘅工作人員咧，其實佢呢啲咧亦都要避免戴眼鏡上光嘅。咁同時咧，我哋醫護人員咧值班啊，或者係而家好似需要防疫嘅時候咧，我哋都會經常戴口罩啦。如果戴眼鏡嘅話咧，咁就會好容易起霧啦。工作入邊咧就非常之唔方便嘅。
13: 近视咧真系除咗对生活诸多嘅不便之外咧，对我哋就业咧的确都有好大影响。上一期咧我哋都有讲到，十八岁之后啊系可以进行呢个近视手术去解决近视呢个问题。咁但系想问一下啦，做完手术之后咧，就系咪话唔会再近视嘅咧？
12: 咁首先大家要明白咧，近视咧唔系治疗近视。我哋近视嘅手术咧，其实系通过咧重塑眼睛嘅一个光学度嚟提供我哋嘅裸眼嘅视力，而达到一个窄镜嘅目的啦。咁但系做近视嘅手术，其实都会有一啲门槛啦，譬如话低于十八岁，咁因为未够十八岁嘅时候咧，我哋眼睛处于一个生长发育嘅时期啦，或者系手术之前个度数系经常唔稳定嘅，其实呢种情况系唔建议做手术嘅。咁手术之前咧，我哋会通过二十几项精细嘅检查，会检测眼睛嘅情况，包括度数啦、角膜厚度啊、角膜形态啊、眼底呢啲情况。咁通过检查之后，我哋大概就可以预判手术之后嘅效果。咁喺满足手术检查的情况下呢，咁我哋做完手术之后呢，我哋亦都要按照医嘱合理咁用眼科嘅药，咁先至可以维持良好嘅视力。但你做咗手术之后并唔系等于一路永日，如果做完手术之后呢，如果继续系长期咁样过度用眼啊，长期视疲劳嘅话呢，系可能会令到我哋眼轴呢会进一步增长。如果进一步增长之后呢，就会导致新嘅近视出现。咁所以近视嘅手术呢，佢从原理上讲嘅话呢，其实佢并唔系话控制我哋眼轴嘅进展咯，佢系唔可以控制近视嘅发展。咁所以手术之后咧，我哋系一定要科学咁样用眼，避免眼部疲劳。
13: 系啦，咁陈主任咧同我哋讲得好详细啦。如果想做呢个近视手术咧，提前系要做啲咩嘅准备嘅咧？
12: 咁如果以高考生为例啦，咁每一年高考咧都有好多嘅学生为咗要报考一啲心仪嘅专业咧，而嚟做近视嘅手术。咁亦都有一啲考生因为近视手术咧做唔到啦，咁所以咧同佢想报考嘅专业就失之交臂啦。咁我哋亦都要俾个温馨提示大家啦。虽然而家近视嘅手术咧发展得好成熟，但系唔系话每个人都可以做近视嘅手术。咁我哋如果系有刚需嘅人群，咁我哋做手术嘅话就应该要趁早一啲。特别系嗰啲赶住考试之后咧，就即刻就要想快啲要去做近视嘅手术噶。咁我哋要做一啲准备啦，譬如话我哋要知道下我哋隐形眼镜咧，我哋要提前要停戴啦，提前七到十日咧，我哋要停戴隐形眼镜啦。但系如果啲硬性隐形眼镜嘅话，我哋要提前可能要三到四个星期啦。乌鸡镜啊嗰啲，我哋要提前摘镜，要停戴三个月。咁第二个咧，我哋近视嘅手术咧，我哋有严格嘅适应症同埋禁忌症嘅。咁我哋提前做检查嘅话，个好处咧就系避免因为其他嘅眼部嘅问题咧会影响手术，譬如话有啲膜炎啊、角膜炎啊呢啲咁样，我哋要一定要先治疗好，我哋先可以做手术。咁第三个咧，我哋要预留一啲术后充足嘅时间，因为做完手术之后咧，其实佢都要需要一定嘅时间嘅恢复。咁除咗同选择嘅手术方式有关，亦都个人嘅身体嘅差异啦。咁我哋预留一啲恢复嘅时间。
13: 系啦，好多人咧听到手术呢两个字咧，可能佢就会心惊惊啊咁样。咁想问下陈主任啦，近视手术安唔安全嘅咧？
12: 近视手术是很安全的，因为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这项技术已经是相当之成熟，相当之稳定。包括我自己也都是在二十几年前已经是做过近视的矫正手术，现在手术效果都非常之好，可以维持到现在非常之好。因为当时我们是属于五入地区，应该属于第一批的手术了。我们医院的话已经是成立了有二十六年的时间了，是一个眼科的专科医院。我们针对近视手术的技术和设备经验来讲的话，大家都是可以很放心。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经过了严格的术前检查，我们筛选了符合手术的条件，其实手术是非常安全的。近视人群如果是要报考国家的公务员啊、军警学校啊这些呢，那我们国家是许可的。
13: 是啦。还有一点想问一下陈主任，做这个近视手术痛不痛的呢？
12: 近视手术术前或者术中术后，其实一般来讲都不会有明显的痛感的。特别手术的过程之中呢，我们是会即是会使用一些麻药啦。咁呢些麻药的话呢，它是滴咗之后呢，其实是完全是没什么感觉的。而且这个手术过程是非常之快，大家是可以很放心的，完全是不会痛的。因为我见到很多的病人都是完全是没感觉的出来。
13: 嗯，之前有听讲过咧，就话激光类嘅

0: 手術啊，同埋呢個 ICL 晶體呢兩類嘅近視手術啦，有咩唔一樣嘅咧？
1: 而家大家都經常聽到全飛秒激光、全飛秒精准 4.0、半飛秒激光、準分子激光，其實都是屬於角膜激光類的手術。咁激光的手術同埋晶體植入的手術咧，其實兩個手術最大區別咧就係手術的原理不一樣。咁激光手術咧係通過切除角膜的基質層，咁製作一個透鏡啦，嚟改變我哋嘅矯正我哋嘅近視嘅屈光度啦。咁如 ICL 嗰種晶體植入嘅手術方式咧，就係植入一枚定制嘅晶體放喺眼入邊，咁就好似放一枚唔使攞落嚟嘅隱形眼鏡。咁第二個唔同嘅咧，就係佢矯正嘅範圍唔一樣。一般激光嘅手術咧，我哋係矯正1000度以內、600度以內嘅散光啦。而 ICL 晶體手術咧，我哋可以矯正1800度以內嘅近視，散光係600度以內嘅。咁就可以睇到咧，我哋 ICL 手術嘅話，佢矯正嘅範圍會更加之廣。咁第二個咧，價格就唔一樣啦。普遍嚟講嘅話咧，ICL 嘅晶體咧係會比激光嘅手術要貴一啲，因為 ICL 呢種晶體咧係嘅製作嘅技術咧難度會比較大啦，同咁佢個有呢個材料嘅成本啦。咁所以ICL 手術啦，同埋咧佢個手術嘅難度亦都會比較高啦。咁可以做 ICL 手術嘅醫生亦都唔係好多。咁另外咧，手術啊、設備啊呢啲嘅原因咧，亦都會做令到晶體嘅價格會比激光嘅手術會貴一啲。咁總我嚟講嘅話咧，近視嘅手術咧，其實亦都唔會話因為呢個手術會貴一啲啦，咁就會呢個好啲啊，邊個冇咁好啊咁樣。其實選擇咩手術方式嘅話咧，一定要去到正規嘅醫院啦，經過一啲詳細嘅檢查，根據眼嘅情況，我哋會選擇一啲適合患者嘅一個手術方案。咁同埋咧，就醫生亦都會結合佢患者嘅職業啦、需求啦，咁我哋俾出一個專業嘅意見啦。所以適合自己嘅手術咧，先至係最好嘅。
0: 好啦，嗱，今日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好感謝咧，生活愛醫生希望醫院嘅陳景順主任啦，嚟到我哋節目啦，同大家啦詳細講解咗咁多嘅乾貨知識，咁相信大家啦都係收穫滿滿啦。多謝曬你，陳主任。
1: 唔使客氣，今日可以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一啲眼科普嘅知識，亦都係我嘅榮幸。
0: 咁我哋下期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唯有牺牲小我，保存大我，等我搵到

0: 边有个小朋友，
1: 嗰边有个阿婆，呢边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5: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长短不可少，消防器材惜不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咦，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8: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哎呀，
7: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8: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7: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8: 三宝
7: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8: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7: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8: 真系，阿 wing
7: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8: 咩礼物啊？
7: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8: 阿 wing
7: 包包，
8: 阿 wing
9: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滋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0: 迎奔放嘅热浪，
2: 等夏风嘅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8: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1: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2: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 啊，你
2: 系你啊。
3: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2: 你嚟得啱啊。
1: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3: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3: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1: 啊，好办法啊。
2: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1: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2: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3: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2: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3: 诶，好啊好啊好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5: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

0: 浓女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夏日蝉鸣，
1: 繁花风铃，带上983，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仗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嘛！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今年以来，新会区总工会深入贯彻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部署要求，将文旅融合作为职工春秋游活动的核心主题，推动工会服务从传统福利向高品质文旅体验转型升级，安排专项经费约80万元，面向全区工会会员提供1600个春秋游活动补贴名额。这一投入力度较2025年的40万元专项补贴实现翻番。活动开展3个月以来，全区已有近900名职工积极参与，名额落实完成率超过56%。新会区总工会以职工春秋游为纽带，将城市消费力精准导入乡村，让美丽风景真正转化为美丽经济。近日，沙堆镇禅龙山菊种植基地迎来挂果期，目前果实呈绿色，预计9月、10月将逐渐转为橙红色，进入成熟采摘期。禅龙山菊种植技艺已被列入新会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守护这项珍稀非遗技艺，一批港澳返乡人士在沙堆镇政府的积极对接与主动服务下，创办江门市新会禅龙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禅龙堂特色品牌，坚守禅龙堂传龙脉品龙菊的发展初心。基地将传统非遗种植技艺与现代有机栽培标准深度结合，铺设了自动化喷淋系统，通过精细化管控，让濒临失传的古法种植技艺焕发全新活力。从商务部获悉，截至2026年6月，商务部推出重点外资项目500多个，其中外资标志性项目70多个，项目主要集中在化工、能源、机电装备、电子信息、汽车、医疗健康等制造业领域，总投资额超3000亿美元。6月26日，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钟明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5时期，随着算力用电激增，电动汽车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以及其他行业和居民生活用电刚性增长，预计全国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5日表示，随着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应对疫情所需资金已增至14亿美元。与此同时，在法国出现本轮疫情首例输入病例后，刚果金收紧出境防疫措施，以降低跨境传播风险。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6: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深活区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钟景亮。钟景亮曾经在深活人民医院多个岗位工作，今年已经是他从医的第18个年头了。
7: 以前在重症医学科，我面对的是一个一个具体的病情危重的病人，那时候的责任是非常的直接，就是这种感觉。而现在呢，作为卫生院的党支部书记、院长，我的责任点从点变成了面，我不再只对一位病人负责了，而是要对整个古井镇几万名我们的常住居民的健康负责，对全院120多名的医护人员的成长和发展负责。小到预防接种门诊的流程是否的顺畅啊，大到慢病管理有没有落到的实处，再到我们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能不能真真正正的走进我们老百姓的心里，这些都是我的责任。
6: 在钟景亮和医护人员的不断努力下， 古井中心卫生院在2025年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排名明显提升，群众满意度亦显著提高。
7: 有很多的老百姓来看病都不是重病，有时可能只是血压高了，血糖高了，的药不知怎么调整，感冒咳嗽了应该怎么吃药。那这些事情呢，虽然不大，但是对老百姓的个人来说那就是天大的事了。医学的温度不在于你治了多少大病，而在于你愿意小事花了多少心思。对未来的设想，我想分三个层面来讲一讲吧。第一，把古井镇中心卫生院打造成有温度有底气的基层健康的枢纽。第二，让我们的医护人员真正成为乡亲们的依靠啊。第三，也是我个人的小小的愿望吧，把援鄂精神重症思维种在我们的基层。我们虽然不在三甲医院，但我们同样可以成为老百姓信得过的守门人。
6: 从重症医学科到基层卫生院，钟景亮变的是一身八大挂上的尘土，不变的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者初心。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0: 致敬劳动模范，增造时代先锋。
5: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8: 终结艾滋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0: 左邻入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9: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9: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喺边啊？我闪喺坑渠啊！

0: 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 Vinny 姐，你睇下啦。
0: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2: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Jackie 仔，你先行啊。
3: 啊，前哥咁样啊？
2: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2: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0: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群星璀璨，
10: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11: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12: 我们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
13: 音乐不是纯粹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的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怎么繁忙的人，怎么顾着赚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有音
14: 乐。你们好嘛，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了，无谓讲那么多东西，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开始
15: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唔知你仲记唔记得喺娱乐圈有两个打侧手翻出场嘅女孩子呢？佢哋就系 twins， 用佢哋青春无敌嘅活力啦，闯入到我哋嘅视线。一转眼已经过咗廿几年，一代人嘅青春啦就系咁样顺住旋律悄无声息咁啦流淌到现在。3650是他们成立10周年带给我们的一个巡回演唱会。10年是人生一个成长阶段的记录。而在他们的音乐里面，我们都是完成了关于爱、友情和人生的成人礼。在这20多年里面，岁月催着我们和偶像一起向前，褪去校服和婴儿肥，我们开始要面对生活的柴米油盐、职场的现实生活。他们在聚光灯之下跌宕成长，而我们在生活当中继续乘风破浪。

0: 在这个时候
1: 来请我们的嘉宾，
0: 当然要找些人来唱啦，这首歌我们挚爱的 Boys
2: Boys。
3: Hello

0: 謝謝
1: Thank you.
2: Thank you.

位同學，請大家起立。前排的同學請起立，後排的同學都要起立。各位同學，請於節目演出期間切勿錄音、錄影或用閃光燈拍攝，現場會有煙火效果，請前排的同學不要靠近舞台。各位同學，如果你不守規則，就會被記小過。現在有請各位同學一起倒數三聲，三、二、

0: 上。
1: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3: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2: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3: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早上9:30，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 98.3，
6: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8: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9: 呢啲咪讲默契咯。
7: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10: 世界杯一齐睇，一齐睇世界杯。大家好，我系主持人韦昭。今日咧同大家讲一讲喺今日嘅晚上、听日凌晨嘅一啲比赛啦。咁已经系嚟到小组赛嘅尾声噶啦。5点钟方面，包括有 L 组巴拿马面对住英格兰嘅呢场嘅比赛，两班波喺 A 级嘅赛事当中交手仅有2次纪录嘅啫，而呢2次全部都系英格兰攞低嘅。然之后另外呢，睇返2014年嘅友谊赛呢就4-1大胜啦。然之后2018年嘅热身赛呢就2-0获胜嘅。世界杯当中大家都未有过交手。但巴拿马面对住欧洲传统强队嘅胜率呢係好低。因为近10次面对住欧洲呢，我哋都俗称为传统嘅强队嘅比赛入边呢，仅仅係获得过1场嘅胜利嘅啫。本场比赛英格兰可能都会是换下个阵容啦，轮换下练下兵，咪俾一班兵就可以冲一冲呢个小组第一啦。而巴拿马呢一边就肯定要系全部嘅精力摆上去，抢到一个成绩最好第3名咁样嘅。所以其实双方个战意差距都几明显下。比宁咸咧喺中场嘅摆度可唔可以拆解晒成个巴拿马密集嘅防守呢？而坚恩可唔可以喺禁区入边终结嘅效率会提高啲咧？咁成为咗呢一场嘅比赛一个比较重要嘅走向性。这场比赛好不好看呢？我就感觉上就看看巴拿马这边拳拳到不到肉了。如果拳拳都不是那么到肉的情况之下，我觉得英格兰都很难会踢出好看的比赛。不过都还好。

0: 我因为咧五点钟嘅时间咧，对于我哋中国嘅球迷嚟讲咧，就话早唔早话晏唔晏咯吓。你提早些少起身咧，都可以睇到呢一场嘅比赛嘅。咁同样嘅时间，仲有嘅就系、是。L 组另外一场啦，就是、克罗地亚面对住加纳，我反而觉得呢场比赛如果真的要拣嘅话咧，可能会更加好睇啲。嗱，摩特力最后一届嘅世界杯，39岁嘅佢仍然系成个中场攻防嘅核心，咁咪希望咧就全队都可以护送到呢个嘅传奇啦，而小组嘅头名又好，或者小组出线都好啦，晋级到淘汰赛啦吓。另外嘅仲有就系 K 组方面7:30啦，哥伦比亚面对住葡萄牙，葡萄牙都可以讲系而追住边个个尾咧，咁喺度成为咗本届好多球迷嘅话题嘅。咁当然 ，C 朗而家都真系渐入格追住边个个尾咧，咁喺度成为咗本届好多球迷嘅话题嘅。咁当然 ，C 朗而家都真系渐入佳境啦。第一场嘅比赛俾人批评，第二场嘅比赛俾人捧到上神坛，咁所以呢一场嘅比赛咧，第三场比赛面对住。哥伦比亚其实不是那么好踢的，哥伦比亚出了名是那些黑又硬的这样的叫做大中锋、快中锋、硬中锋这样的一个前边的攻击线，所以其实葡萄牙可能都会面对着一些的考验的。另外同一场的同一时间段的比赛就是刚果金面对着乌兹别克斯坦的这场的比赛。作为亚洲球队的乌兹别克斯坦在今届的赛事的表现是好像有些的不是那么预想当中的好咯，两场的比赛全部都输晒，现在就没有分的，而且还有-7正胜波。所以如果是乌兹别克斯坦想拿一个比较好成绩的第三名这样的姿态出线的话，这场比赛就要大胜刚果金了。但是今届的赛事的乌兹别克斯坦呢，感觉上可能很难会做到这一点。所以作为亚洲球队的他们呢，会不会行得更加远呢？那我们作为亚洲人都支持一下我们的亚洲球队啦。好，10:00方面的比赛 J 组啦，大家都很期待的球王又会出来了。包括由阿根廷面对着约旦的这场的比赛，和另外一场阿尔及利亚面对着奥地利。美斯在今场的今届的赛事已经是有5个的入波了，也就是说阿根廷所有的入波都是他入的，真是大腿极大腿。这一场的比赛可不可以延续这个入波的姿态呢？如果这场比赛入波的话，还有如果这场比赛全部波都是他入的话，我觉得又是一个新的传奇，即是成为了世界杯当中应该是首个的自己队伍所有的入波都是由一个球员去完成，而且不是少，不是什么一个两个，前面那两场波已经入了5个了。如果这场波再大帽的话，哇，小组赛8个入波来自同一个球员，到时候美斯这个名字又可以上去神坛当中了。当然无论怎样都好，这个就是我们未开始比赛的时候跟大家叫做想象下的一个场景来的。这场的比赛阿根廷我感觉上他们的收官战走线可能会更加轻松一点，因为他们已经锁定了这个出线，并且已经基本上我咁样讲噶啦，稳固到小组第一嘅，咁都为淘汰赛去发力啦。所以呢场嘅比赛咧，面对住约旦，约旦本身又唔系攻击手咁强嘅情况之下啦，阿根廷问题不大啦。关键系呢场嘅比赛10:00开播，你睇下我哋几 friendly 嘅时间。所以大家如果想睇下美球王多几场嘅比赛嘅话，真系且看且珍惜。OK， 今天的时间也都来到这里，我们听天回来之后再跟大家看看这几场比赛的结果是怎样，我们听天见。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啊，好肚饿，又到饭点了，李博士啊，我们等下去吃什么？
3: 吃清淡一点。
2: 好啊，那我们吃火锅了。仲要嗰种咧红油镬底嗰种啊，哇！就系谂下都流晒口水啊！
4: 你专门唱反调系嘛？啊，又话减肥，仲食咁高热啦，红油火锅啲水咧滚得特别快嘅。
2: 系啊系啊系啊！
4: 如果你点鸳鸯锅咧，一般咧系红啦，红油火锅啲水咧滚得特别快嘅。
2: 系啊系啊系啊！
4: 如果你点鸳鸯锅咧，一般咧系红油嗰边先烧滚咗，因为上边咧就附着住一层嘅油脂，保温效果好嘛，所以升温就高啦。咁对于经常食火锅又重口味嘅人咧，就建议选择鸳鸯锅啦。 呢兩種鍋咧綜合住咁嚟食，可以幫助啲人控制熱量嘅攝入，降低肥胖嘅風險㗎。
2: 我都知道，但係咧紅油鍋底咧零舍正啲㗎。嗯，唔緊要啦，我等陣嗌服務員俾碗清水你，你可以嚇、啊。
4: 我明㗎啦，我明㗎啦。喂，
3: 阿傑仔啊，我今晚唔同小雲食飯。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
0: 嗯，
1: 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0: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0: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0: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6: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哋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喎，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啊！
4: 音乐唔系全啲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 Twins 成立的十年，举行了一场3650的演唱会，期间阿娇和 Sa 还推出国语专辑3650以及写真集。今场3650演唱会，他们演唱了出道的时候成名作品《明爱暗恋补习社》、《女校男生》、《风筝与风》，还有《相爱六年》以及《3650等大家耳熟能详的金曲作品，再次俾大家见证双生儿嘅成长以及佢哋相爱嘅十年。另外，当其时重组嘅 Boys 组合啦，亦都为佢哋站台做表演嘉宾，一齐合唱咗一只嘅《死性不改》。下边我哋一齐进入闪亮舞台，去重温一下 Twins 佢哋嘅十年经典作品。

下一隻，可唔可以再大聲啲啊？再大聲啲，我哋又會行前啲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6月25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区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听取我区经济形势和经济运行情况分析，研究部署下一步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大抓招商引资，紧盯重点区域、关键领域精准招商，着力提升招商引资质效，要加强项目储备谋划，围绕两重两新等重点领域积极谋划，精心做好项目申报，争取更多上级资金支持，要多措并举，激活消费活力，积极举办各类文旅体活动和汽车、房地产等促销活动，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抓紧抓实安全生产整治工作，加强学生暑期安全防范，筑牢安全稳定防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环境。近日，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广东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公告》，其中江门招募140人。据了解，江门招录岗位完整覆盖支教、支农、支医、帮扶、乡村振兴四大服务类别，岗位分布在彭江、江海、新会、台山、开平、鹤山、恩平各镇街。不少岗位限定本地户籍或生源，户籍迁入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25日，优先吸纳本土青年返乡就业。6月26日，2026年广东大中小学生研习南粤暑期教育实践活动启动，活动围绕研习南粤，追寻总书记足迹，万名学子百千万工程一线行，红色基因代代传三大方向展开，通过国情考察、社会观察、调查研究等形式，打造贯通课堂与田野的行走的思政课。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6日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新修订的商标法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完善商标注册管理和保护制度，并把实践中的一些成熟做法上升为法律。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日表示，委内瑞拉24日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3007人因灾流离失所。此外，地震已造成383栋建筑受损，其中包括13家医院和25座商业中心，另有1002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破坏。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美食嘅品种越嚟越缤纷多彩，我哋越有口福，但系肠胃咧就越唔吸力。天气一热啦，好容易咧冇胃口，越食仲越瘦。食多少少又容易腹胀唔消化，饮水又觉得个肚撑住，一食一啲稍微油腻嘅嘢咧，个胃咧就唔舒服啦。如果你都有呢啲情况，可以试下我哋药食同源嘅陈皮。平时用陈皮嚟冲水饮，可以得到呢三大好处：第一就系开胃。天气炎热，好多人胃口都唔好，而陈皮咧就好适合用嚟增进食欲。饮过陈皮水嘅朋友都知道，陈皮酸酸地，食完胃口确实系变好，而呢个亦都要归功于陈皮嘅挥发性物质，有开胃嘅作用，帮助我哋打开胃口。新会陈皮小课堂，
6: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7: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7: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7: 我都是单身狗来的。
6: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给你。
7: 是什么礼物？
6: 嗱，一条狗绳和狗狗的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街的时候你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要绑佢侧便便。
8: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9: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10: 前自己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9: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0: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9: 安全意志记心中，
11: 珍爱生命最重要。
12: 夏风温柔，
13: 万物晴朗，
12: 心怀热爱，
13: 奔赴远方。
12: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周末的我需要一杯咖啡，
14: 周末的我需要一本好书，
15: 周末的我们还需要一首好歌。
16: 落在电波中，途上总有你，
17: 落在途上

深夜电波中，图上总有你啊！乐在图上，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嘅乐在图上，有佳琪陪伴大家，开启我哋今日嘅音乐时刻。同时亦都嚟关注下我哋周边嘅资讯啦。先嚟讲讲天气方面啦，咁啊，其实呢两日嘅天气方面咧，都系比较一个。特別一啲啊，因為咧呢個嘅預警信號咧持續生效嘅過程當中出行嘅計劃咧啊，肯定會受到一啲影響噶啦。嗱，欣屏方面嘅暴雨紅色預警信號生效。嗱，深會呢一邊啊，咁仲有台山、開平、學山啦，暴雨橙色預警信號生效啊。咁仲有啦，鳳岡同埋江海方面嘅暴雨黃色預警信號生效啦。各個嘅信號啊，亦都係話俾我哋知呢段時間天氣多變啊。今明咧嘅时间咧都系会有呢个阵雨相伴嘅，咁啊去到29号到7月初咧先至慢慢雷雨减少啊，以高温晴热嘅天气为主。咁啊，大家呢段时间嘅出行咧都唔好俾天气影响到啦。咁啊，但系自己嘅一啲出行嘅交通工具方面咧，有冇检查好啊？做好呢个常规嘅保养。咁啊，如果系冇揸车嘅朋友啦，出行嘅时候咧，都记得要带好雨具啊。开启我哋今日嘅乐在途上第一只歌，与你常在。

与你喺感觉最美啊！一首与你常在，开讲我哋今日嘅乐在途上啊！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啊！喺呢个 moment 啊，同大家嚟关注我哋周边嘅一啲热点资讯啦。嗱，其实咧系有冇朋友留意到咧？我哋好多啊啱生小朋友嘅朋友咧，都有一啲嘅福利咧可以去领取嘅。咁啊，点样去领，或者系边一啲嘅福利呢？6月18号由广东省卫生健康委指导广东省婴幼儿照护和早期发展行业协会主办的2026年惠民托育券发动一个发放活动，在全省21

个地市同步启动。即是起到8月31号全省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均可登录月健通微信小程序，进入到智慧托育的专区，根据页面提示完成托育券的申领，物色用机构查询和捐赠核销全流程。据悉我省是自2024年开始发放惠民托育券的，从那时以来近两年已经发放超67万张的了，为婴儿家庭减免送托费用400多万。今年的活动将会延续这个体验券加消费券双轨的模式的。体验券设5日、10日的一个两档一个选择，供家庭免费体验专业的托育服务。消费券就设500元、1000元和1500元、2000元四个档，可以直接抵扣这个托育的费用。值得提的是，今年的券种适用范围在托育的服务机构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到去这个托育的综合服务中心和托幼一体化园所，以及是这个社区的惠普托育点等等的托育服务的场景。今次的活动将会简化这个申领的流程，打通线上渠道，全程实现这个零门槛线上办秒申领的一个操作模式。活动还通过这个省市院三级的联动监管，确保所有的参与机构都是合规备案，严守这个婴幼儿的安全底线，切实将民生的福利落到实处。有需要的朋友就可以去领一领。如果不知道怎样去操作的话，记得搜索这个双药生活公众号，双药生活的公众号搜索这个相关的词条托育券，就会见到这一条的资讯了。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家庭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内报警至稳阵，
5: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5: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突发火险快处理，
5: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7: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8: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热，
9: 迎奔放嘅热浪。
10: 享夏风的轻狂，
9: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1: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2: 相聚一下
11: 心开朗。
13: 做一个世界的水手，游遍每一个港口。FM 98.3，乐在途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6: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4: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诶，好啊好啊好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带上最美的音乐，
10: 带上最美的音乐，
0: 寻找最大的快乐，
10: 寻找最大的快乐，
11: 与你同享，乐在路上。
12: 与你同享，乐在路上，继续来到节目时间。不知道你屋企的老人家会不会习惯俾自己手机屋企的小朋友玩呢？近日有一个的妈妈，她的手机就俾咗自己的孙女玩。咪点知呢，个孙女拎起个电话

嘅时候咧，哇崩溃啊！因为见到入边竟然有77万条嘅未读信息，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引发网友嘅关注。嗱，据报道啊，广东网友嘅小林就发帖话啦，嫲嫲嘅手机咧近期就好卡，咁啊帮手睇一睇之后，先发现啊，微信入边竟然塞满咗各类嘅广告营销群。哇，这个嘅未接嘅呢个未读嘅消息咧，竟然去到77万条啊！于是乎咧，佢就喺社交平台上面发帖嘅求助啦。佢话有冇人知道微信点样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啦、相关的截图显示啊，老人家的微信入边塞满咗各类嘅广告营销群，喺通过添加企业微信联系人之后咧，就被拉入咧认证主体多为系杂货铺嘅一啲群啦。群入边嘅成员咧都系陌生人嘅，每个群啦就10到20人，而且俾人拉入去嘅时候咧系冇通知，亦都唔需要本人确认嘅。於是乎小林就同自己嘅媽咪一起幫嫲嫲退群啦、刪群咁樣，根本就刪都刪唔切啊，刪唔曬添啊！佢話退一個又拉一個，更加令佢無奈嘅就係微信入邊啊，即係嫲嫲嘅微信入邊存在大量親友嘅聊天記錄啊，冇辦法話完全刪咗佢重新嚟過嘅，咁啊點算好啦？去到6月26日再嘅时间，相关记者拨通咗腾讯客服专线咨询自动拉群嘅问题，工作人员就明确现行嘅机制啦。企业微信群聊人数超过40人，邀请入群咧需要用户确认。如果唔超过40人嘅小型群聊咧，好友系可以直接拉人，唔需要同意嘅。嗱，平台咧亦都系暂时未有呢个统一拦截嘅设置。針對被人反覆拉群的痛點，客服的建議啦，第一個就是手動退出廣告群，這個就是自己剔入去刪除啦。第二個就是追溯邀請人刪了他。客服就解釋說，解除好友關係之後，對方就沒辦法拉你入群了。對此，不少網友就表示說，自己家人的手機都有過類似的問題、類似的情況的，大家都紛紛之招啦。但是這個問題是有沒有辦法解決的呢？當然是有啦，怎樣去做呢？這個招式如何去拆解呢？聽完首歌，我們繼續來關注這個話題。

收转细眼泪带俾大家，其实遇到咁嘅情况又唔使话流眼泪咁紧要嘅，有啲咩办法呢？其实有真係可以知道招俾大家㗎，有需要嘅朋友呢可以留意一下。首先呢就将呢个企业嘅微信联系人删晒佢，然后再慢慢退群啦，咁就唔会俾人重新拉返入嚟㗎啦。顺便可以将关注嘅公众号呢都清理一波。咁有人就话加好友嘅时候可以设置一个开启验证啊，或者係啦添加自己嘅方式呢淨係开启微信号，其他通通关闭啊。微信通讯录清晰呢一啲唔识嘅人啦，最终就可以达到咁样嘅效果，就唔使成日俾人拉入群啦。仲有咩办法呢？就话可以修改自己嘅平时嘅一个可以俾人添加嘅模式啦。哦，呢个同头先讲嘅一样啦吓，就係将呢个嘅添加好友改为需要验证。咁啊，律师事务所方面嘅一个相关嘅律师就话啦，店铺利用企业微信嘅账号不间断咁样向他人频繁发送销售嘅信息，系侵犯咗他人嘅生活安宁同埋隐私嘅。同时呢种行为都违反咗广告法嘅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啦，未经当事人嘅同意或者系请求，不得向其住宅、交通工具等发送广告，亦都唔可以以电子信息嘅方式向其发送广告。用户可以向企业微信嘅官方投诉这个违规嘅行为。如果官方逾期未处理嘅，可以向工商部门啦、网商部门投诉。对于违规发送这个广告嘅行为呢，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㗎。

0: 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科学献血，伤身。
3: 嗱，白妹啊，
4: 嗯，
3: 唔该，俾包杞子，俾包红枣我啊。
4: 哦，
3: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煲滴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4: 防医唔使佢紧张噶。
5: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炒小炒，气都唔喘一下。阿 Vinny， 你话系咪啦？
6: 系咯，方姨，献少少血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4: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肾脏对接啊。
6: 系啊，
5: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6: 嗯，
3: 哦，咁我就放心啦。
6: 科学献血唔伤身，
5: 定期捐献更精神。
1: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5: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7: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0: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8: 冬煮茶。FM98.3
0: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9: 世界好大，要慢流嚟睇，时间先会更充裕。
10: 喺时光嘅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的美好，
11: 在时光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
11: 乐在途上。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新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6月25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区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听取我区经济形势和经济运行情况分析，研究部署下一步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大抓招商引资，紧盯重点区域、关键领域，精准招商，着力提升招商引资质效。要加强项目储备谋划，围绕两重两新等重点领域积极谋划，精心做好项目申报，争取更多上级资金支持。要多措并举，激活消费活力，积极举办各类文旅体活动和汽车、房地产等促销活动。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抓紧抓实安全生产整治工作，加强学生暑期安全防范，筑牢安全稳定防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环境。近日，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广东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公告》，其中江门招募140人。据了解，江门招录岗位完整覆盖支教、支农、支医、帮扶、乡村振兴四大服务类别，岗位分布在彭江、江海、新会、台山、开平、鹤山、恩平各镇街。不少岗位限定本地户籍或生源，户籍迁入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25日，优先吸纳本土青年返乡就业。6月26日，2026年广东大中小学生研习南粤暑期教育实践活动启动，活动围绕研习南粤，追寻总书记足迹，万名学子百千万工程一线行，红色基因代代传三大方向展开，通过国情考察、社会观察、调查研究等形式，打造贯通课堂与田野的行走的思政课。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6日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新修订的商标法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完善商标注册管理和保护制度，并把实践中的一些成熟做法上升为法律。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日表示，委内瑞拉24日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3007人因灾流离失所。此外，地震已造成383栋建筑受损，其中包括13家医院和25座商业中心，另有1002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破坏。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5: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局地区有暴雨。气温方面介乎喺25到32度，吹嘅西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75%到95%。预计我区今明两日降雨频繁，请大家注意防御雷电、短时强降雨同短时大风引发嘅灾害。29号到7月初，雷雨减少，以高温晴热嘅天气为主。好啦，今次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1: 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6: 咦，黄厂长啊，
7: 哎，老板，
6: 生产线生产得咁紧张，诶，点解唔见你开嗰个锅炉废气治理设施嘅？风机又冇开、啊。
7: 老板，你都知道我哋而家嘅资金有啲困难噶啦，反正我哋又唔系冇装呢啲废气治理设施，偶然间唔开一两日，唔会俾人发觉嘅。
8: 你好，我哋系生态环境局嘅执法人员。而家发现你哋嘅废气治理设施冇开启，麻烦配合我哋调查。
6: 哎呀，黄厂长，我真系俾你累死啦！
9: 系啦，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啊，吓咁如果企业正喺度生产，但系冇开启到大气防治污染设施，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10: 企业擅自闲置废气治理设施等逃避监管嘅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嘅，将可能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嘅罚款；情节严重嘅，将责令停业关闭。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规定，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散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案件将移送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9: 企业应该是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环保设施，每日对环保设施进行一个检查维护，并且保持设备正常运行，确保废水废气达标稳定地排放。一旦是出现环保设施设备故障，又或者是不能够正常运行这些情况，就应该是立即停产停工。等到环保设施恢复正常之后，方可以是正常生产的。
3: 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1: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3: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1: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1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1: 边姐嚟睇下啦！
1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3: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11: 全哥咁样啊？
3: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11: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3: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1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3: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5: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6: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7: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8: 夏风温柔，
19: 万物晴朗，
18: 心怀热爱，
19: 奔赴远方。
18: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0: 快啲过嚟啦，就差你咋？
21: 嚟紧啦，时光会走远。影像会长存，983乐在途上，用音乐幻化成相簿，记录你我的美好。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烟头火柴不断掉，电线常短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
4: 叫，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6: 山边修复现生机，
7: 水边清岸景优美，
6: 路边成荫花出彩，
7: 镇村整洁人人爱，
6: 景区提质透绿意，
7: 净化美化齐实施，
6: 五边整治换新装，
7: 绿水青山共守望，
5: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6: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7: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8: 哇！沙盘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0: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 平方用法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0: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2: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3: 迎奔放嘅热浪，
4: 享夏风嘅轻狂，
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5: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6: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3: 周末嘅我，需要一杯咖啡。
4: 周末嘅我需要一本好书。
7: 周末嘅我哋仲需要一首好歌。
8: 落在电波中，途上总有你。
9: 落在路上。

继续嚟到乐在途上，大家嚟睇睇啊！咁呢一条嘅资讯都好有趣啊，登上热搜嘅有一段时间咧，有朋友就话啦，嚟到热天啊，好多时候咧人容易猛疹，咁啊日常生活同埋工作入边啦，系咪难免都会遇到一啲令到自己嬲啊、发猛疹咁嘅情况咧？咁呢个时候，我哋一般认为最好嘅方法系咩啊？就将呢啲负面嘅情绪发泄出嚟啊嘛，而唔系将佢哋喺心入边啦咁谷住。但系呢一种传统嘅发泄观念咧，系咪真系有科学嘅依据啦？嗱，发泄愤怒系咪真系可以有效咁减少愤怒咧？定系话佢净系一种嘅误导咧？嗱，喺2024年啊，咁啊有一个嘅美国嘅喺俄亥州立大学啦，研究人员就发表咗喺呢个临床心理学评论嘅杂志上面嘅研究啊。提到咗我哋对愤怒嘅一种普遍误解，就话认为啦，发泄愤怒系有效嘅呢个嘅讲法啦。咁呢个研究表明，发泄愤怒咧可能会令到我哋感觉良好，但系佢唔能够有效咁减少愤怒嘅，甚至有可能咧令到情况变得更加差添。愤怒被认为是最难调节的不愉快情绪之一，你同唔同意啊？原因在于佢嘅复杂性同埋强烈嘅影响啊。从生理的角度来看，愤怒能够迅速激发我们身体的战斗或者是逃跑的反应，比如说心跳加快、血压上升等等的生理变化。这种快速而且剧烈的生理激活状态就好像瞬间升温的机器一样，你想要令到它冷静下来需要个过程的，所以是很难被迅速平息的。此外，我们生气的时候，大脑里面的和情绪调节相关的区域，比如是前额叶皮质，可能会受到高度的情绪激活影响，从而影响我们的理智决策和情绪调节能力。我都听到唔少个博主曾经讲过，就话啦，喺嬲嘅时候千祈唔好做决定啊，等自己冷静落嚟先。从心理和社会层面来看，怒通常涉及到更深层次的情绪体验和认知评估，它往往和我们个人的价值观、期望和信念是紧紧相连的。当那些被挑战或者威胁的时候，个体可能会感受到强烈的不公正感或者是受伤害的感觉，从而加剧这个愤怒的情绪。这些认知和情感因素的相互作用，令到愤怒成为了一种在多个层面上都很难调节的和管理的情绪。刚才讲到在大学的一个研究啦，分析了一些的相关的参与者和150多项的研究之后，发现真正能够减少愤怒的方法是什么呢？是降低我们的生理唤醒度。什么意思啊？即是降低热度啊。而增强生理唤醒度的活动，比如发泄，是并不能够有效地减少愤怒的。讲到呢个减少热度系咩意思呢？吓，即系降低生理唤醒嘅活动啦，可以做咩呢？放松、冥想或者瑜伽，呢啲都系有效减少愤怒或者系降低攻击性嘅。你以后如果系遇到啲咁嘅情况嘅时候咧，我哋应该更加好咁样冷静落嚟啊，停低落嚟，平静落嚟，好好谂一谂，倾一倾，更加理智咁处理问题，比我哋发泄出嚟咧，好似更加有效啊。

0: 朋友快乐那就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年来，博主开设直播间，以穿搭或配套等方式为不少商品吸引更多的客户购买，但一些商家未经博主同意擅自截图转用直播间博主穿搭效果引流服装销售，要不要承担法律责任呢？我们现在和大家谈谈。近段时间，某地一网络商家使用可以识别为博主朱某的图片用于经营售卖商品的链接展示，且未能够提供证据证明获得图片肖像权人朱某的允可，这个不属于法定合理使用肖像的情形。根据我国文化典第1018条规定，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肖像是通过影像、雕塑、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体上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外部形象。同时，第1019条第一款有提到，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综上，法院认定商家存在肖像权侵权行为，酌定该公司向朱某赔偿损失2500元。在这里温馨提醒网络商家要尊重他人肖像权，规范经营行为。同时，各位市民如果个人遭遇肖像权侵权，要及时通过录屏、公证等方式固定证据，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8: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9: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搞震，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10: 呢啲咪讲默契咯。
8: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2: 世界杯一齐睇，一齐睇世界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韦昭。今日咧同大家讲讲喺今日嘅晚上、听日凌晨嘅一啲比赛啦。咁已经系嚟到小组赛嘅尾声噶啦。五点钟方面，包括有 L 组巴拿马面对住英格兰嘅呢场嘅比赛，两班波喺 A 级嘅赛事当中交手仅有两次纪录嘅啫，而呢两次全部都系英格兰攞低嘅。然之后另外呢，睇返14年嘅友谊赛呢就4-1大胜啦，然之后2018年嘅热身赛呢就是2-0获胜嘅。世界杯当中大家都未有过交手，但巴拿马面对住欧洲传统强队嘅胜率呢係好低，因为近10次面对住欧洲呢，我哋都俗称为传统嘅强队嘅比赛入边呢，仅仅係获得过一场嘅胜利嘅啫。本场比赛

0: 英格蘭可能都會係換下個陣容啦，輪換下練下兵，咪俾一班兵咧就可以衝一衝呢個小組第一啦。而巴拿馬呢一邊咧就肯定要係全部嘅精力擺上去，搶到一個成績最好第三名咁樣嘅。所以其實雙方個戰意差距都幾明顯下。比寧咸咧喺中場嘅擺度可唔可以拆解曬成個巴拿馬密集嘅防守咧？而堅恩可唔可以喺禁區入邊終結嘅效率會提高啲咧？咁成為咗呢一場嘅比賽一個比較重要嘅走向性。呢场比赛好唔好睇呢？我就感觉上就睇睇巴拿马呢边拳拳到唔到肉啦。如果拳拳都唔系咁到肉嘅情况之下咧，我觉得英格兰都好难会踢出好睇嘅比赛。不过都还好，因为咧五点钟嘅时间咧，对于我哋中国嘅球迷嚟讲咧，就话早唔早，话晏唔晏咯吓。你提早些少起身咧，都可以睇到呢一场嘅比赛嘅。咁同样嘅时间，仲有嘅就系、是。L 组另外一场啦，就是、克罗地亚面对住加纳，我反而觉得呢场比赛如果真的要拣嘅话咧，可能会更加好睇啲。嗱，摩特力最后一届嘅世界杯，39岁嘅佢仍然系成个中场攻防嘅核心，咁希望咧就全队都可以护送到呢个嘅传奇啦，而小组嘅头名又好，或者小组出线都好啦，晋级到淘汰赛啦吓。另外嘅仲有就係 K 组方面7:30啦，哥伦比亚面对住葡萄牙，葡萄牙都可以讲係而家成个嘅话题性好高嘅，毕竟 C 朗同埋美斯边个入波会多呢，边个会追住边个个尾呢，咁都成为咗本届好多球迷嘅话题嘅。咁当然 C 朗而家都真係渐入佳境啦，第一场嘅比赛俾人批评，第二场嘅比赛俾人捧到上神坛，咁所以呢一场嘅比赛呢，第三场比赛面对住哥伦比亚其实唔系咁好踢噶，哥伦比亚出咗名系嗰啲黑又硬嘅咁样嘅叫做大中锋、快中锋、硬中锋咁样嘅一个前边嘅攻击线啦，所以其实葡萄牙可能都会面对住一啲嘅考验噶吓。咁另外咧，同一场嘅同一时间段嘅比赛咧，就系、是、刚果金面对住乌兹别克斯坦嘅呢场嘅比赛啦。作为亚洲球队嘅乌兹别克斯坦喺今届嘅赛事个表现系好似有啲嘅唔系咁预想当中嘅好咯，两场嘅比赛全部都输晒，而家就冇分嘅，而且仲有-7正胜波。所以如果是乌兹别克斯坦想攞一个比较好成绩的第三名咁样嘅姿态出线嘅话咧，呢场比赛就要大胜刚果金啦。但系今届嘅赛事嘅乌兹别克斯坦咧，感觉上可能好难会做到呢一点啊。所以作为亚洲球队嘅佢哋咧，会唔会行得更加远咧？咁我哋作为亚洲人都支持下我哋嘅亚洲球队啦。好，10:00方面嘅比赛 J 组啦，大家都好期待嘅球王又会出嚟嘅咯。包括由阿根廷面对住约旦嘅呢场嘅比赛，同埋另外一场咧，阿尔及利亚面对住奥地利啊。美斯喺今场嘅今届嘅赛事啦吓，已经系有5个嘅入波噶啦，亦即系话咧，阿根廷所有嘅入波都系佢入嘅，真系大腿，极大腿。呢一场嘅比赛可唔可以延续翻呢个入波嘅姿态咧？如果呢场比赛入波嘅话咧？仲有，如果呢场比赛全部波都系佢入嘅话咧，我觉得又系一个新嘅传奇啊！即系成为咗咧世界杯当中应该系首个嘅自己队伍所有嘅入波都系由一个球员去完成，而且唔系少，唔系咩一个两个，前面嗰两场波已经入咗5个噶啦。如果呢场波再大帽嘅话，哇！小组赛8个入波嚟自同一个球员，到时候美斯呢个名又可以上去神坛当中啦！当然无论点样都好啦，这个真系我哋未开始比赛嘅时候咧，同大家叫做想象下嘅嗰个场景嚟嘅啫。嗱，呢场嘅比赛咧，阿根廷我感觉上咧，佢哋个收官战走线啦，可能会更加轻松啲，因为佢哋已经系锁定咗啦呢个嘅出线，并且已经基本上我咁样讲噶啦，稳固到小组第一嘅，咩都为淘汰赛去发力啦。所以呢场嘅比赛咧，面对住约旦，约旦本身又唔系攻击手咁强嘅情况之下咧，阿根廷。问题不大啦，关键系呢场嘅比赛10:00开播，你睇下我哋几 friendly 嘅时间，所以大家如果都想睇下美球王多几场嘅比赛嘅话，真系且看且珍惜。OK， 今日嘅时间亦都嚟到呢一度啊，我哋听日啦翻到嚟之后再同大家睇睇呢几场比赛一个嘅结果系点样啦，我哋听日见。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

0: 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4: 做一个世界的水手，游遍每一个港口。FM 98.3，乐在途上。

上一 part 嘅时间咧，讲到呢、這个啊，有咩嬲嘅状况，有啲咩办法去帮助到我哋啦，就快速冷静落嚟啦。其实有好几个办法嘅，第一个咧就系深呼吸啦，第二个咧就系数一数数啊，而第三个咧就系、是、去试下喺某一个瞬间嘅时候咧，帮助自己啊眯埋对眼，切断信息嘅输入。但个究其原因点解会嬲呢？嗱，讲讲呢一条嘅资讯啦，可能如果你将自己啊，代入咗佢嘅身份咧，可能真系都会嬲嘅吓。使3000多蚊，好唔容易抢到演唱会嘅门票，但系咧就分到一个咧就睇到条柱嘅位置。嗱，东莞有一个女士啊，就购买咗演唱会嘅门票啊，遭遇到视觉遮挡啊。因为协商无果，将票务平台咧就起诉到去法院。咁啊，近日啦，经法院嘅调解，票务平台咧全额退款。原由喺2015年嘅5月啊，消费者何女士咧通过某票务平台购买咗某一位歌星嘅巡回演唱会门票2张，合计支付票款咧3160蚊，哇都唔平噶吓。咁啊，演唱会当晚啦，何女士就发现佢坐嘅位置啊同舞台之间有一个灯光柱啊横喺中间，咁啊严重遮挡佢嘅观看嘅视线啦。啊，冇办法完整咁观看整个嘅舞台演出。啊，何女士就话啦，咁啊同价位嘅其他看台位置咧就冇遮挡物嘅，偏自己嘅位置就有。咁啊，随即就同票务平台嘅客服沟通啦，就话呢个遮住我，可唔可以就换一换位咧？但客服咧就未能够解决佢嘅问题。观演结束之后咧，咁啊佢同票务平台多次沟通无果，所以咧就将呢个票务平台起诉到法院，要求票务平台全额退还购票款。立案之后咧，承办嘅法官咧就即刻联系原被告双方核实案情。经了解梳理啊，双方嘅当事人对案件嘅起因同埋金额等咧都冇太大嘅争议嘅。咁啊，呢个系实质性嘅一个。

化解矛盾纠纷，减少当事人嘅诉求。咁所以决定咧就优先组织双方当事人咧进行呢个庭前调解。梁法官就话啦，平台作为演出嘅购票服务提供方啊，理应向消费者交付呢个视野合格同埋符合对价标准嘅观演座位，即系讲就系你要俾翻个啱价钱嘅位置人哋啊，同时要配合保障演出嘅正常开展。咁啊呢单案入边咧，涉案嘅座位因为灯光柱嘅遮挡啊，导致何女士啦观看嘅体验咧完全就唔同其他嘅价钱一样嘅吓。咁啊，提供嘅服务咧都有啲瑕疵啊，所以咧喺法院嘅支持呢个主持底下啦，票务平台向何女士退还全部嘅票款3160元。咁何女士咧就向法院咧申请撤诉。法官就通过呢单案咧，都提醒广大嘅消费者就话啦，如果你买一啲嘅演出门票嘅时候，应该要仔细咁阅读购票须知啊，重点留意一下座位相关嘅特殊说明。如果你遇到座位嘅瑕疵啊，同埋你若不符合约定嘅问题啦，注意要留翻你嘅票根啊，即系你嘅买票嘅一个凭证啦，同埋现场嘅相啦、客服沟通嘅记录啦、相关嘅证据，咁可以先通过平台协商啦、12315热线同埋诉讼等等嘅渠道，依法维护自身嘅合法权益。同时啦，作为演出嘅经营方同埋票务平台啊，都应当要坚守翻诚信嘅经营底线啦，充分履行信息披露嘅义务，保障消费者嘅知情权同埋选择权，一齐嚟共同维护啊！健康有序的文旅消费市场环境啊。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5: 拆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7: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6: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7: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6: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8: 举手之劳，带嚟新的希望。
9: 哇 ，Winnie
10: 吓、啊，
9: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10: 系啊，全哥，就系、是、多啲啲噶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是、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嘅希望啦。
11: 嗯，啱啱啱，冤你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造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从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就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10: 系、嗯、啊系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9: 咁仲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2: 你嘅举手之劳，为他人带嚟新的希望。
12: 春赏绿芽，
13: 夏听蛙，
12: 秋念霜华，
13: 冬煮茶。

0: 98.3
1: 新会电台，
0: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中午12点，
0: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0: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98.3，
0: 新会电台，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25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区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听取我区经济形势和经济运行情况分析，研究部署下一步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大抓招商引资，紧盯重点区域、关键领域精准招商，着力提升招商引资质效，要加强项目储备谋划，围绕两重两新等重点领域积极谋划，精心做好项目申报，争取更多上级资金支持，要多措并举，激活消费活力，积极举办各类文旅体活动和汽车、房地产等促销活动，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抓紧抓实安全生产整治工作，加强学生暑期安全防范，筑牢安全稳定防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环境。近日，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广东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公告》，其中江门招募140人。据了解，江门招录岗位完整覆盖支教、支农、支医、帮扶、乡村振兴四大服务类别，岗位分布在彭江、江海、新会、台山、开平、鹤山、恩平各镇街，不少岗位限定本地户籍或生源。户籍迁入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25日，优先吸纳本土青年返乡就业。6月26日，2026年广东大中小学生研习南粤暑期教育实践活动启动，活动围绕研习南粤，追寻总书记足迹，万名学子百千万工程一线行，红色基因代代传三大方向展开，通过国情考察、社会观察、调查研究等形式，打造贯通课堂与田野的行走的思政课。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6日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新修订的商标法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完善商标注册管理和保护制度，并把实践中的一些成熟做法上升为法律。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日表示，委内瑞拉24日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3007人因灾流离失所。此外，地震已造成383栋建筑受损，其中包括13家医院和25座商业中心，另有1002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破坏。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5: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5: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5: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6: 哦，佢都有礼物送俾你。
5: 系咩礼物？
6: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翠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绞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3: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8: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9: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3: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日，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3: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14: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深入挖掘下我哋新会嘅文化遗产。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嘅系新会嘅龙兴紫石塔。龙兴紫石塔位于江门市新会区会食街道马山，佢建于隋唐。石塔原本嘅位置系喺会城西郊大云山隋唐时期兴建嘅龙兴寺内。可惜嘅系，喺清道光年间，龙兴寺被毁，只有龙兴寺内嘅石塔保存落嚟。喺1998年嘅时候就搬到马山啦。龙兴寺石塔平面八角，边长0.75米，为角色实心石塔，现存6层，高4.49米。阶基高0.28米，是八角形双幅盘式，塔身用不同的石质分层砌筑，一到三层是花岗岩石制造的，四到六层是红砂岩制造。第一层高0.46米，每面宽0.46米，以上各层逐层递减，收分柔和。而各层雕出仿木扣门，并设有佛笼，佛笼造型各异，有作卷拱门，有的拱身较长，顶卷拱柱微作尖状，塔出严深平缓。一至三层塔身转角冇侧脚，上下端棱角收分柔和。四到六层做出侧脚，煞基座引黑有佛笼，双城八反仰列诸煞。咁从文献记载到分析推测，呢座塔始建于隋唐，是广东现存完好年代最早的石塔之一，对研究当时塔式建筑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在1978年7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它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新会的文化遗产，敬请留意收听。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8: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7: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8: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7: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8: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9: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7: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9: 好在虚惊一场。
8: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9: 嗯，我知。
8: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7: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9: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7: 吓！
2: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0: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下风嘅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2: 相聚一下，
11: 心开朗。
1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4: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啦。
15: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14: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5: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4: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远离非法赌波，落响足球盛宴。编剧振豪，剧中人物获产权由施恩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包兴由韦兆演绎，余警官由嘉乔演绎。阿萝卜妹，
7: 嗯，
9: 唔该，整箱啤酒俾我啊，仲攞多5斤花生添。
7: 哇，前哥好少见到你开我背后发阔代收不埋零食哇。啊，唔使问阿鬼啦，嗰啲零食肯定系攞嚟开球手吃咧。
9: 啊，醒目啊，你知啦，男人天生呢就鍾意睇足球，4年1度嘅世界杯又点可以错过呢？但一个人睇波呢好冇意思㗎嘛，一班人一齐睇咯，一齐喝彩，咁先过瘾啊。所以今晚呢我约咗几个朋友嚟我屋企睇波，而呢啲啤酒同花生呢当然就係我哋男人睇波嘅最佳伴侣啦。
7: 话是话啦，真系多得世界杯，因为世界杯开赛而嚟呢，我个超市嘅零售额比之前多三成啊！好似嗰啲啤酒啊、饮料啊、化生果嗰啲零食，真系供不应求啊！
9: 呢个梗系啦，啊系啦，萝卜妹啊，你再帮我加多两包鱿鱼丝同埋瓜子啊！
7: 哇，佢啲都系热气噶，吃多对身体无益噶、啊。虽然呢，我就欠你一句，开球还开球，都系要注意自己嘅身体同作息。系啦，前哥啊，我响讲呢世界杯啊，有人参加赌博啊，你会唔会等埋一份噶？
9: 会，梗系会啦，咁先至过瘾噶嘛。
7: 作死嘛你，赌博系犯法噶、啊，到时啊，警察赖你犯去，你就抵啦。
9: 你冷静啲，我讲赌波唔系你谂嘅嗰种，我呢啲咧只不过系同朋友之间赌下边个眼光好，输咗嘅话咧，咪下次睇波负责买零食。我哋系文明睇波噶。
7: 哦，原来佢就系俾你吓死啊！
16: 全哥，全哥，你就唔够兄弟啦，今晚睇波都唔预埋我。
7: 阿兄，
9: 阿包兄，
16: 萝卜妹，
9: 嘿，你系嚟得啱啦。正所谓咧，人气多先至够气氛啊！嗱，今晚随时欢迎你嚟我屋企一齐睇波。
7: 佢就更加热闹啦。不过你啊，记得啊，神属开心娱乐就好啦，千祈唔好参加非法赌博啊！规规矩矩先开得换神啊嘛！
16: 放心啦，萝卜妹，我啊最识分寸噶啦，绝对唔会去碰嗰啲违法嘅嘢嘅。我等阵咧就翻屋企带翻几罐饮料过去，搭配埋啲啤酒小食，谂下都正啊！
9: 冇问题，我哋只系朋友之间轻松小娱乐一下，输赢咧咪当系助兴咯。
17: 哎呀，全。
9: 哦，阿余警官，
17: 哎，包兄嘅罗伯妹喺度啊，
16: 哎，余警官，
7: 余警官，
17: 哎，乜咁热闹啊？好似听到你哋喺度讲紧世界杯、啊。
7: 系啊，你琴晚嚟鹅烧区系咪又执行啲乜嘢任务啊？
17: 系啊，嗱，今次过嚟你哋小区咧，系要同市民宣传赌波嘅危害，奉劝大家唔好参与非法赌波嘅活动。
7: 嗯，
17: 如果你哋发现身边有朋友赌波嘅话咧，一定要阻止佢啊！因为网络赌波咧，已经系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同埋刑法噶啦。
9: 阿余警官啊，呢样嘢咧真系要好好宣传一下，等所有嘅人都知道赌波咧系一个好大嘅氹嚟噶。以为玩一百几十啊冇相干，但系一中落去嘅话咧就系犯法。有人咧就越玩越大，唔单止咧输光晒啲积蓄，仲欠低咗高额嘅赌债添。
16: 甚至啊，有啲公职人员为咗还清赌债，不惜利用职务嚟进行犯罪添啊！
7: 所以呢，我就认为作为球迷就要用健康嘅心态去开球，既唔好因为骗会某个球队去落字，更加唔好话妄想向个赌波嚟到赚钱。
17: 系啊，嗱，近日多地嘅公安机关咧已经发布消息噶啦。揭露赌波嘅违法性同埋危害性，呼吁大家拒绝赌波，指出赌波入边存在大量嘅骗局，网络赌波咧都系陷阱嚟噶。
7: 照你所讲，其实国家已经命令禁止，但系点解赌博行为仲系雷禁不止嘅呢？
17: 呢个咧一方面就系大家嘅法律意识就唔够强，存在一啲侥幸嘅心理，追求刺激，想话一夜暴富；另一方面咧，就系、是、各类嘅违法嘅赌波网站啊、A P P 啊呢啲平台咧，想方设法咁引诱用户落搭啊。
9: 其实咧，大家如果想睇下自己嘅眼光得唔得嘅话咧，可以去买足彩噶嘛。佢系合法合规嘅，收益亦都被用于公益事业，何必去冒险玩网络赌波咧？
17: 阿全啊，讲得啱啦。我认为要打击网络赌波，就系、是、要进一步从源头上面加强监管。夯实网站以及各类平台的责任，堵住漏洞，铲除赌波滋生的土壤，同时仲要进一步做好引导，进行反赌波、反诈宣传警示，令大家了解赌波的危害，敬而远之啊！
16: 还有，作为广大的市民，如果有人进行非法赌波活动的，应该有义务及时向公安机关来举报，共同打击网络犯罪。
17: 没错啦，看来大家的觉悟都很高啊！世界杯咧四年一届，是全世界球迷的体育盛宴。睇波是为了感受体育精神，放松心情，绝对不要被人利用来赌波牟利啊！希望广大的市民自觉守法，理性观赛，一起营造健康文明、风清气正的观赛氛围。
3: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远离非法赌波，乐享足球盛宴，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We'll be right back.
1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8: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19: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8: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19: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8: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啊，好肚饿，又到饭点啦，李博士啊，我哋等下食咩啫？
6: 食清淡啲啦。
5: 好啊，咁我哋食火锅啦。仲要嗰种咧红油镬底嗰种啊，哇，就谂下都流晒口水啊！
7: 你专门唱反调系嘛？啊，又话减肥，仲食咁高热量嘅嘢。我同你讲啊，油锅咧就比嗰个清汤锅咧热量高好多嘅。经常食火锅嘅人就发现啦，红油火锅啲水咧滚得特别快嘅。
5: 系啊。
7: 如果你点鸳鸯锅咧，一般咧系红油嗰边先烧滚咗。
5: 嗯。
7: 因为上边咧就附着住一层嘅油脂，保温效果好嘛，所以升温就高啦。咁对于经常食火锅又重口味嘅人咧，就建议选择鸳鸯锅啦。这两种锅呢综合住咁入食，可以帮助啲人控制热量嘅摄入，降低肥胖嘅风险噶。
5: 我都知道，但系呢红油锅底呢零舍正啲噶。嗯，唔紧要啦，我等阵嗌服务员俾碗清水你，你可以吓、
6: 我明噶啦，我明啦。喂，阿杰仔啊，我今晚唔同小云食饭。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8: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啊，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9: 哎呀，放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8: 啊，你
9: 系你啊？
10: 啊，喂，乜鬼咁嘈啊？
9: 你嚟得啱啊！
8: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0: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8: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0: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8: 好办法啊。
9: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8: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9: 哎呀，好啊，多谢。
10: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9: 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0: 好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1: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藏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上回讲到，嗰班乡客呢揾咗一轮，切，呢班和尚都系装模作样拖延时间嘅，活佛都唔系喺呢间寺嘅，我哋走啦走走，去第二处揾乜啊？讲亮就快啲讲，诸位，诸位，请跟我去见活佛。成班乡客就跟住入寺，一直去到大雄宝殿，见到济公坐地喺度大声喺度嗌：

0: 肉啊，狗肉啊，价钱不定，随缘落座。带头嗰几个员，我哋一起扑上前叩头。嗰、那个广亮就心中不忿，哎呀，你呢班人啊咁颠倒嘅，我着埋袈裟，打埋法器接你哋，你话我装模作样，嗰、那个咁嘅癫和尚住卖狗肉，你哋反而当佢活佛。再摸眼个济公，哈，佢眯埋双眼坐到，成班人喺佢面前叩头，啊，佢理都唔理噃。嗰、那个监智僧广亮就惊死得罪呢班跪客噶嘛，就行埋去闹济公。喂，道济，你太不知事理咯！各位施主嚟见你，你仲唔起身嚟迎接？济公都未出声啫，嗰几个员外就发火啦，企起身指住广亮大声喝住：做咩？吓，斗胆，居然咁无礼，连活佛你都敢得罪！广亮吓到打倒褪啊，缩埋一边。行头几个员外呢，就对济公讲：师傅，我哋系嚟报答你大慈大悲治病救人嘅大恩大德噶。师傅系活佛下凡，又唔肯收谢礼，我哋呢次嚟系捐银重修大悲楼噶。原来呢班贵客呢，带头嘅就赵文慧、郑红、苏北山几个，前几回已经讲过啦。佢哋要报答济公，济公就唔肯收佢哋银两，咁啊，济公咪喺佢哋耳仔边静静沉沉讲咗轮嘅。原来就约好今日嚟，咁平日受济公恩德嘅好多人噶噃，故此呢，除咗帮有钱嘅大户人家，就连赵斌、尹士雄、马佩贤两公婆、董事宏父女都跟埋嚟。郑红带头大笔一挥，就捐助1万2银。咁嗰班穷嘅，好似马佩贤啊、董事宏啊，佢哋呢亦都每人捐3两、5两。咁多人嚟，一下子捐助咗42000两银。郑红仲讲：我喺省嗰度有16座大木厂啊，咁啦，如果你哋啲木头唔够用，我将木厂啲木就施舍俾你哋灵隐寺嚟到收大悲楼，总之你用几多去攞几多就系啦。咁呢班乡客施舍完银两就离开灵隐寺翻扯啦。济公就问广亮咯：点啊？收大悲楼嘅银两够未啊？哎，够够够，富足有余啊！咁啊好啦吓。咁你唔使拉我去见长老啦，你啊叫人去开工喺啦，我落山啊。济公攞起地下嗰几嚿狗肉，一摇三摆离开灵隐寺落山啊。个监智僧广亮即刻派人去搵工匠去买砖瓦木石，扎个吉日开工。冇几耐啫，就立柱上梁，成座楼收好了嘛，就是争未游出来了。点知好事多磨，啱啱开始游出啫，忽然间看门的和尚又来报了：秦丞相府四位管家带着班随从来到山下，他们说叫长老即刻出去见他。广亮就快点去迎接了。咦，点解秦丞相府忽然会派人嚟灵隐寺呢？原来呢嗰日啊，济公唔系派个赵斌去郭天楼偷5雷8卦天师符嘅，赵斌同个尹士雄一把火就烧咗丞相府嘅郭天楼，咁嗰个秦丞相呢就要即刻重建郭天楼。点知呢木料唔够，佢就吩咐人去临安嗰啲木厂去借啦嘛。去到时一问，家家都话将木材送晒去灵隐寺收大悲楼。嗰个秦丞相一听，哎呀， 我国天楼咁紧要都冇木材啊，将啲木料攞灵隐寺修大悲楼，叫灵隐寺即刻将啲木头先借俾我用先。话就话借啫，边有得还噶？秦丞相吩咐四个管家去灵隐寺借木头，嗰四个管家呢就叫做秦安、秦信、秦之、秦明，四个都是丞相嗰啲算盘亲戚嚟嘅。一听到话派佢哋灵隐寺借木头，哎，呢回发财机会到啦！四个管家就带咗一班随从，骑马飞快就嚟到灵隐寺。那个监寺僧广亮咧就嚟到山门迎接咯。几位管家大人，今日光临系嚟行山啦，还嚟逛庙呢？呸！得闲嚟行山逛庙咩？我哋奉丞相之命嚟借木头，你将收大悲楼嗰啲木料先借俾我哋丞相用下先啦。广亮一听就惊晒咯，几位大人，我哋大悲楼已经收好咯噃。咁而家唔通要拆大悲楼嚟攞木料？嘿，拆就拆嘛！我哋丞相府花园各天楼俾火烧咗，仲未收好，你收咩大悲楼啊？唉，快大佬！广亮有意哀求，几位大人，我哋大悲楼工程浩大，独力难成，是好多善长人翁施舍资助，共成善举先至开工修建，而家啱啱起好，如果就拆咗，咁又唔知何年何日先至再修咯。望几位大人做件好事，快嚟同相爷讲讲情，求相爷开恩。和尚，咪要多讲啦，我哋奉相爷之命，相爷之命就有如圣旨吓，你咁斗胆啊？你想违背啊？快大路！各位，呢间寺嘅主持系圆空长老，我带你哋几位大人去见长老系啦。四个管家就跟住后边一齐入灵隐寺，入到长老嘅禅房，圆空长老就话：阿弥陀佛，呢间大悲楼是我徒弟道济去化缘化到银两嚟修建嘅。如果你哋要拆，就同佢商量下啦。广亮就话：我道济自从开工动土嗰日就出咗去，都唔知去咗边，点揾到佢翻嚟得嘅？四个管家见到老和尚又冇孝敬银两俾佢，就黑起个面啊！丞相有命啊，你居然咁不从系嘛？唔理你咁多，人呢去大悲楼咯。成班人就去到大悲楼啦。嗰阵呢啲工匠正喺度做紧嘢，秦安就大声嗌：，工匠人等听嘢，相爷有令，要拆大悲楼，将木料送去收丞相府各天楼，各人即刻动手拆楼，边个胆敢违抗，即刻绑去见官，重重治罪。哇，秦丞相有令啊，边个敢不从啊？嗰班工匠不论是斗木嘅、做泥水嘅、打铁嘅、担泥嘅、油漆嘅，边个敢攞条命嚟玩啊？只好个个动手去拆啦！一时间锄头铁锹乱舞，满天尘土飞扬，好地地啱啱敲一座大悲楼就开始拆啦！忽然间有人大声嗌：不准动手拆啊！跟住一个和尚疯疯癫癫、摇摇岌岌扑过嚟啦，济公翻嚟啦！嗰班人一睇济公嗰块面啊，红到好似猪肝咁啊，色 唔知係嬲到咁啊，埋嚟飲燒酒，飲得多紅到咁厲害呢？哦，監智僧廣亮一睇，哎呀，呢個癲和尚返嚟啦，弊啦弊啦，依家已經拆屋啦，個癲和尚如果得罪秦管家，咁就拉人封廟都遲㗎噃。廣亮呢就快啲上前拖住濟公，師弟啊，你快啲去見長老啦，不得了啊，彌天大禍嚟到我哋靈隱寺啊，有乜咁大件事喎、啊？天塌落嚟，有我顶住嚟，边个敢咁大胆上山入庙嚟欺负我哋出家人啊？吓，哎，你咪喺处嘈啦，系秦丞相派四位管家大人嚟下令拆大悲楼，去收丞相府个国天楼啊！呵呵呵呵，哦。咁啊，丞相要收国天楼就嚟拆大悲楼，话拆就拆。啊，咁啊，过几日天经营殿税话要起元帅府，叫人嚟拆大雄宝殿，咁你又俾佢拆咯？啊，再过几日临安府嚟起府台公馆，要拆东西配殿。咁你又飲佢拆喇喎、啊、再過幾日前堂院嘅院太爺話要起花園嚟拆埋藏經樓，咁你又飲佢拆喇喎、啊、咁仲有剩嘅？唔得，大悲樓係我去化緣化返嚟㗎喎，我就唔准佢哋拆。我你哋系咩丞相，还系兵马总元帅？总之喐下都唔得。而家嗰几个管家呢，佢哋几位大人依家喺禅堂处饮茶休息。好，好，等我去教训下佢哋。广亮又拉住佢，师弟，你千祈咪乱嚟啊！到时唔单止你性命难保。连我哋灵隐寺都拆埋噶，得啦得啦，你行开啦你。济公就摇摇噏噏行去禅房啦。嗰个广亮就提心吊胆跟住尾。咁嗰四位管家大人呢，而家就啱啱喺禅房要饮茶休息倾闲偈。禅房外面呢就当然系企住一班侍从警卫喺住啦。济公就冇理咁多，照直就行入禅房。嗰班随从就大声喝住：喂，和尚，企度，你系边个？
1: 我咪和尚啦，边个啊？
0: 嗰班人一睇呢个和尚烂身烂世，疯疯癫癫，你就大声闹：混账，你入嚟得嘅咩？我哋大人喺里面休息啊嘛。你是边间寺的和尚？
1: 我是边间寺？我住在师姑庵的。
0: 那班随从一听，咪话岂有此理，你这个和尚咪住在师姑庵的，男女混杂得了？
1: 你听我讲埋先啦。那间师姑庵的老师姑死了，
0: 那班后生的师姑通通还俗嫁晒人，冇人看屋，咪叫我去看庙咯。
1: 听讲话你哋要搵木材装修国天楼啊？
0: 系呀，使乜咁辛苦拆大悲楼得嘅？我而家看嗰间师姑庵啊，嘿，嗰啲木材啊，冧到一座山咁啊！你哋要木材，搵人去搬咪就得啦，要几长就有几长，要几大有几大咧。嗰班人一听，吓、啊，咩咁多木材，咁唔系发大财？成班人就争住问啊嘛。和尚，嗰啲木材有几粗噶？
1: 有几粗我未度过噃。
0: 不过好似你咁高大嘅人啦、啊，嗱，如果将啲木材咧平放喺地下度。你啊踎喺左边，咁喺右边都睇唔见你咧。哇，一个人踎喺度睇唔见啊，咁起码有成两三个人都抱唔埋咁粗。
1: 有个人又问啊嘛，
0: 喂喂喂，和尚，今有几长啊？
1: 有几长我就唔知。一条木打横放喺度，嗱，你企喺个头，我企喺个头，你啊细声啲嗌我都听唔到啊。嗰班人听到咁讲，真系眉飞色舞啊！哇，咁啊起码几丈长一条，得了嘅。喂呀，每人托翻十条八条咁啊，发大财咯！
0: 喂喂喂，和尚，依家有冇人看住啲木材噶？
1: 有，咪就系我咯。哎呀，我又好易话为啊！你求其俾翻多少银两我？我任你搬到够，我都唔出声嘅啦。
0: 济公外面大声讲咧，里边秦安、秦信、秦志、秦明四个听得一清二楚。四个人听到咁讲啊，心都开晒，咪就吩咐快啲叫个和尚入嚟。外面随从咧就对济公讲：
1: 喂，和尚，我哋大人叫你入去啊！
0: 喂喂喂，你见到大人规规矩矩啊，老老实实吓，如果唔系脚骨都打断你噶。
1: 咁厉害！
0: 济公入到禅房里面咧，个秦安就问啦：
1: 和尚，头先你讲嗰间放木头嘅庙有几大间啊？
0: 济公就冇应佢噃，碌大双眼问：
1: 你哋四位喺边度嚟噶？
0: 切，咁多事做乜啊你？我哋系秦丞相派嚟嘅，相爷有令拆大碑楼。
1: 拆大碑楼？你哋啊，翻嚟话俾丞相听，你话我讲啊，我讲啊，佢身为丞相，官居一品，位列三台，照理应该为大家多做啲好事，行善积福积德。如今无缘无故要拆大悲楼，侵犯佛地，天理不容啊！
0: 你话俾佢听。我和尚讲啊，不准拆大碑楼，听到未啊？
1: 嗰四个管家一听啊，嬲到眼都飙火。哎呀，一个穷和尚居然咁大胆教训丞相！
0: 四个管家一起围住济公，嗰、那个秦安咧出嚟一巴掌就照济公个面刮过嚟噃，啪一声，跟住哎呀，系、哎、呀，打中啦！打就打中，不过唔系打中济公，济公已经缩咗后边。秦安嗰巴掌呢就打正个秦信。呢、这个管家秦信呢，平日同秦安两个人就唔啱巧嘅。咁呢四个管家呢，一直都系勾心斗角、貌合神离，有机会就互相靠害嘅。依家嗰个秦信就俾秦安打咗一巴掌。牙血都打出嚟，真係牙膠几乎打歪咁滞，当堂就反面指住个秦安嚟闹咯。你隻死老狗，你快啲靠害呀、啊、你炸低打人，连我嘴都几乎俾你打歪咗，牙血都俾你打出嚟。我几大唔肯过你呀、啊、讲完呢一巴掌就升返过嚟啦嘛。秦安、秦信两个呢就打上嚟。秦信就掹住秦安个胡须。秦安就扯住秦信嘅耳仔，两个就打埋一嚿，其他嘅两个管家秦志同秦明两个呢就上前嚟劝交咯。四个人就扯埋一堆，济公就念起咒语：
2: Om Mani Padme Hum， 你四个人快啲露出本相。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4: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5: 现在现在，
6: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7: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8: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粮食。
9: 文明共识，融于生活点滴。
10: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1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11: 有陌生人在电话里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 就算啦，佢可以讲出你嘅准确信息，但系佢自己话自己系官方就系真噶啦。
10: 反诈灵魂拷问。

0: 新聞又話 O 型血緊缺，真係唔明啦。飛機大炮都可以整到出嚟，點解人血就整唔到出嚟呢？
1: 阿全，呢家嘢係大自然嘅獨家專利，冇得合成㗎。病人靠嘅係熱心人士呢個流動血寶。
2: 是啊，我阿嫂啊生 BB 年想代出血啊，就是靠你不识的眼见血才至代步揽过咋。所以我半年就去见一次血，绑放眼啊，可以绑到眼都不得几回神啊。
1: 嗱嗱嗱，亦就是生命礼物啊嘛。
0: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嚟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3: 你捐献的血液是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4: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0: 心系家国，诚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驻钢铁长城，
3: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连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6月26日，位于江门市新会区广东轨道交通产业园的广东格兰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园区生产基地正式投产。据悉，格兰达主要从事精密结构件、智能物流装备、集成电路检测设备的研发制造。值得一提的是，4天前，该公司收到北京证券交易所发来的受理通知书，其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申请获正式受理。一周内实现投产与上市受理双喜临门，标志着格兰达正式迈入产能扩建与上市筹备并行推进的新阶段。在新会区，一项持续多年的助残服务项目正悄然改变着许多残障青年的命运。据了解，激发潜能圆梦启航项目是新会区的慈善公益创投项目，在区民政局和区慈善会的支持下，依托康源中心，通过公众教育、赋能建设、企业协同等三维服务，帮助残障人士突破隐性就业壁垒。项目自2021年启动以来，已累计为40名服务对象提供职业技能训练，成功帮助12名残障青年签订劳动合同，实现稳定就业。6月26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旨在规范水旱、气象、地震、地质灾害和森林火灾等自然灾害发生后，为查明灾害起因、经过、性质、影响、损失、责任等开展的相关工作。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7项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此次发布的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7项国家标准，覆盖总体架构、身份码、身份管理、智能体描述等内容，系统性搭建起身份标识、能力描述、供需发现、协同交互、工具调用，全覆盖闭环式标准规范体系，有效补齐领域标准空白。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日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例会上表示，国际社会迅速响应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行动，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余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3: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4: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3: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4: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5: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4: Vinny 姐嚟睇下啦。
5: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3: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Jackie 仔，你先行啊。
4: 全哥咁样啊？
3: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4: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3: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5: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6: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5: 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 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7: 全中100分。
5: 耶、！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6: 983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0: 983新闻简报。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内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6: 山边修复延生机，
7: 水边清岸景优美，
6: 路边成荫花出彩，
7: 镇村整洁人人爱，
6: 景区提质透绿意，
7: 净化美化齐实施，
6: 五边整治换新装，
7: 绿水青山共守望，
5: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6: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7: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8: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0: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9: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0: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9: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0: 三宝？
9: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0: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9: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10: 真的？阿 wing
9: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10: 什么礼物啊？
9: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10: 阿 wing
9: 包包，
10: 阿 wing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0: 迎奔放嘅热浪，
12: 享下风嘅轻狂，
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0: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陈皮治百病，总得取其理气燥湿之功，同补药则补，同泻药则泻，同升药则升，同降药则降。平时用陈皮来冲水饮，可以得到它三大好处。继续同你讲讲第二大的好处，就是消食了。这个时节美食多，好比如小龙虾、烧烤、榴莲等，好多人一不小心就食多了，同时亦都会出现一个烦恼，就是脾胃不和即食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食用陈皮来帮助消化。陈皮苦中带辛，苦味能够降气，辛味起上行，两种味道调和一起，就好像开通了两个不同方向的通道，能够将积滞在脾胃中的能量上下分流，从而达到解腻化积滞的作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积极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2: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3: 呢啲咪讲默契咯。
1: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一齐睇世界杯。大家好，我系主持人韦昭。今日咧同大家讲一讲喺今日嘅晚上、听日凌晨嘅一啲比赛啦。咁已经系嚟到小组赛嘅尾声噶啦。五点钟方面，包括有 L 组巴拿马面对住英格兰嘅呢场嘅比赛，两班波喺 A 级嘅赛事当中交手仅有两次纪录嘅啫，而呢两次全部都系英格兰攞低嘅。然之后另外呢，睇返14年嘅友谊赛呢就4-1大胜啦，然之后2018年嘅热身赛呢就是2-0获胜嘅。世界杯当中大家都未有过交手，但巴拿马面对住欧洲传统强队嘅胜率呢係好低，因为近10次面对住欧洲呢，我哋都俗称为传统嘅强队嘅比赛入边呢，仅仅係获得过一场嘅胜利嘅啫。本场比赛英格兰咧可能都会系换下个阵容啦，轮换下练下兵，咁啊俾一班兵咧就可以冲一冲呢个小组第一啦。而巴拿马呢一边咧就肯定要系全部嘅精力摆上去，抢到一个成绩最好第三名咁样嘅。所以其实双方个战意差距都几明显下。比宁咸咧喺中场嘅摆度可唔可以拆解晒成个巴拿马密集嘅防守咧？而坚恩可唔可以喺禁区入边终结嘅效率会提高啲咧？咁成为咗呢一场嘅比赛个比较重要嘅走向性嘅。呢场比赛好唔好睇呢？我就感觉上就睇睇巴拿马呢边拳拳到唔到肉啦。如果拳拳都唔系咁到肉嘅情况之下咧，我觉得英格兰都好难会踢出好睇嘅比赛。不过都还好，因为咧五点钟嘅时间咧，对于我哋中国嘅球迷嚟讲咧，就话早唔早，话晏唔晏咯吓。你提早些少起身咧，都可以睇到呢一场嘅比赛嘅。我同样嘅时间仲有嘅就系、是L 组另外一场啦，就是、克罗地亚面对住加纳。我反而觉得呢场比赛如果真的要揀嘅话咧，可能会更加好睇啲。摩特力最后一届嘅世界杯，39岁嘅佢仍然系成个中场攻防嘅核心。咁希望咧就全队都可以护送到呢个嘅传奇啦，而小组嘅头名又好，或者小组出线都好啦，晋级到淘汰赛啦吓。另外嘅仲有就系 K 组方面，7:30啦，哥伦比亚面对住葡萄牙。葡萄牙都可以讲系而家成个嘅话题性好高嘅，毕竟 C 朗同埋美斯边个入波会多咧？边个会追住边个个尾咧？咁都成为咗本届好多球迷嘅话题嘅。咁当然 ，C 朗而家都真系渐入佳境啦。第一场嘅比赛俾人批评，第二场嘅比赛俾人捧到上神坛。所以呢一场嘅比赛咧，第三场比赛面对住哥伦比亚，其实唔系咁好踢噶。哥伦比亚出咗名系嗰啲黑又硬嘅咁样嘅叫做大中锋、快中锋、硬中锋咁样嘅一个前边嘅攻击线啦，所以其实葡萄牙可能都会面对住一啲嘅考验噶吓。咁另外咧，同一场嘅时间段嘅比赛咧，就系刚果金面对住乌兹别克斯坦嘅呢场嘅比赛啦。

0: 亚洲球队嘅乌兹别克斯坦喺今届嘅赛事个表现系好似有啲嘅唔系咁预想当中嘅好咯，嗬！两场嘅比赛全部都输晒，而家就冇分嘅，而且仲有负七净胜波。所以如果是烏茲別克斯坦想攞一個比較好成績的第三名咁樣嘅姿態出線嘅話咧，呢場比賽就要大勝剛果金啦。但係今屆嘅賽事嘅烏茲別克斯坦咧，感覺上可能好難會做到呢一點啊。所以作為亞洲球隊嘅佢哋咧，會唔會行得更加遠呢？咁我哋作為亞洲人都支持下我哋嘅亞洲球隊啦。好，十點鐘方面嘅比賽 J 組啦，大家都好期待嘅球王又會出嚟嘅咯。包括由阿根廷面对住约旦嘅呢场嘅比赛，同埋另外一场咧，阿尔及利亚面对住奥地利啊。美斯喺今场嘅今届嘅赛事啦，已经系有五个嘅入波噶啦，亦即系话咧，阿根廷所有嘅入波都系佢入嘅，真系大腿，极大腿。呢一场嘅比赛可唔可以延续翻呢个入波嘅姿态呢？如果呢场比赛入波嘅话咧，仲有如果呢场比赛全部波都系佢入嘅话咧，我觉得又系一个新嘅传奇啊！即系成为咗咧世界杯当中应该系首个嘅自己队伍所有嘅入波都系由一个球员去完成，而且唔系少，唔系咩一个两个，前面嗰两场波已经入咗五个噶啦。如果呢场波再大帽嘅话，哇！小组赛八个入波嚟自同一个球员，到时候美斯呢个名字又可以上去神坛当中啦。啊，当然无论点样都好啦，呢个真系我哋未开始比赛嘅时候咧，同大家叫做想象下嘅一个嘅场景嚟嘅啫。嗱，呢场嘅比赛咧，阿根廷我感觉上咧，佢哋个收官战走线啦，可能会更加轻松啲，因为佢哋已经系锁定咗啦呢个嘅出线，并且已经基本上我咁样讲噶啦，稳固到小组第一嘅，咩都为淘汰赛去发力啦。所以呢场嘅比赛咧，面对住约旦，约旦本身又唔系攻击手咁强嘅情况之下啦，阿根廷问题不大啦。关键系呢场嘅比赛十点钟开播，你睇下我哋几 friendly 嘅时间。所以大家如果想睇下美球王多几场嘅比赛嘅话，真系且看且珍惜。OK， 今日嘅时间亦都嚟到呢一度啊！我哋听日啦，翻到嚟之后再同大家睇睇呢几场比赛一个嘅结果系点样啦。我哋听日见。
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㗎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喎？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住带我，等我搵到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吉寿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0: 热血同盟，有你有我。
4: 哇，前哥，你嘅献血证好昌安啊！
5: 我获产权依家咧系为社会出过血嘅人，唔该，以后叫我热血厨神啊！
6: 切，我 Jacky 仔够有献血证咯，我献血嗰阵啊，仲采集多少少血做个检测，家下我检测合格，仲可以做血干细胞自愿捐献者添啦。唔该，以后大家叫我热血男神。
4: 嗯，呢种感觉就系比准奖仲会神啊！所以热血同盟由我一份。
3: 热血同盟，期待你嘅加入。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连霜华，
8: 冬煮茶。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26日，位于江门市新会区广东轨道交通产业园的广东格兰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园区生产基地正式投产。据悉，格兰达主要从事精密结构件、智能物流装备、集成电路检测设备的研发制造。值得一提的是，4天前，该公司收到北京证券交易所发来的受理通知书，其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0: 北交所上市的申请或正式受理，一周内实现投产与上市受理双喜临门，标志着格兰达正式迈入产能扩建与上市筹备并行推进的新阶段。在新会区，一项持续多年的助残服务项目正悄然改变着许多残障青年的命运。据了解，激发潜能圆梦启航项目是新会区的慈善公益创投项目，在区民政局和区慈善会的支持下，依托康源中心，通过公众教育、赋能建设、企业协同等三维服务，帮助残障人士突破隐性就业壁垒。项目自2021年启动以来，已累计为40名服务对象提供职业技能训练，成功帮助12名残障青年签订劳动合同，实现稳定就业。6月26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旨在规范水旱、气象、地震、地质灾害和森林火灾等自然灾害发生后，为查明灾害起因、经过、性质、影响、损失、责任等开展的相关工作。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7项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此次发布的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7项国家标准，覆盖总体架构、身份码、身份管理、智能体描述等内容，系统性搭建起身份标识、能力描述、供需发现、协同交互、工具调用，全覆盖闭环式标准规范体系，有效补齐领域标准空白。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日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例会上表示，国际社会迅速响应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行动，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余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晴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壶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呢来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是单身狗来的。
2: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给你。
1: 是什么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和胶胶的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代的时候，你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要绑佢侧边边。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人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我想要100分，
10: 我想要展示我的才艺。
9: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巴啦巴巴啦巴
11: 巴啦巴巴。呢度是小朋友的世界，
10: 呢度亦都系小朋友嘅课堂。
11: 彤彤姐姐、
10: 伟超哥哥，
12: 我哋都陪住大家一齐学满分。
13: 哇，咁危险嘅咩呢啲？咦？
14: 咩啊？咩咩啊？咩危险啊？
13: 新闻话咧，一旦唔安全使用燃气，就好容易引起爆炸起火嘅。哇，你睇下。有唔少地方都试过出事㗎。
14: 咁 梗系啦，使用燃气可大可小噶嘛，特别系小朋友啊，唔可以擅自使用燃气噶。
13: 咁又系啊，嗱，小朋友又未有应急能力，而且又未有安全意识，所以咧，家长一定要做好教育。
14: 系啊，其实燃气嘅种类有好多种噶，主要有天然气啦、人工燃气啦。
13: 喂，你咁样讲，我边记得啫？不如你将燃气嘅注意事项啊、防范内容喺百科话你知入边讲我哋听啊，等我有时间探个凳仔先啊嘛。
14: 又好啫。
15: 每个小朋友都会有一万个为什么，每一个好奇心可能都会打开你嘅小宇宙。今日走进百科话你知，打开属于你嘅小宇宙。
14: 又到咗我哋百科话你知嘅时间啦，各位同学仔，安全使用燃气系好重要噶，因为一旦唔安全使用燃气嘅话，就会好容易发生安全事故，轻则会造成财产损失，重则就会造成人员伤亡噶。燃气系事关千家万户嘅安全，点样去判断燃气系咪泄漏？发现燃气泄漏应该要点做呢？一齐嚟学习相关嘅知识，拧紧生活用气嘅安全阀。
13: 咁究竟乜嘢系燃气呢？
14: 燃气嘅种类就有好多种嘅，主要有天然气、人工燃气、液化石油气同埋沼气、煤制气，佢哋都系属于可燃气体。当密闭嘅空间入边燃气嘅浓度达到咗一定浓度嘅时候，遇到明火嘅话就会发生爆炸噶啦。当燃气燃烧唔充分嘅时候，仲会释放出一氧化碳啦。因此，安全用气系十分之重要噶。
13: 咁燃气喺咩情况之下会爆炸起火噶？
14: 通常嚟讲咧，燃气爆炸起火系需要具备三个要素嘅。一就是燃气泄漏、连接柱泄漏同埋燃气软管泄漏、阀门泄漏。当使用不当嘅时候，亦都会造成泄漏。例如煲汤嘅时候，汤水外溢，淋熄咗啲火，燃气就有可能造成泄漏噶。二咧就是达到咗爆炸嘅浓度。三咧就是遇到引火源，都有可能会引起爆炸。
13: 咁点样判断燃气有冇泄漏呢？
14: 我哋一般就会分成三个方法。第一个就是闻，用个鼻去闻。一般闻用工器都会对燃气进行加臭处理，令到燃气带有好似啲臭鸡蛋咁嘅味嘅。咁样嘅话就会容易发现泄漏啦。所以一旦发现咗屋企有类似咁嘅臭味嘅话，就有可能系燃气泄漏啦。二咧就是睇燃气表。在完全不用气的情况之下，查看气表的最后一位红框内的数字是不是走动。如果走动的话，就可以判断为气表阀门后有泄漏。第三就是喷涂番碱水，将番碱水查在燃气管、燃气表胶管和开关处等等这些容易漏气的地方，就可以用来检查燃气是不是发生了泄漏。如果遇到燃气泄漏的话，番碱水就会起泡的了。但是对于那些极微小的漏气点没办法观察得到的话，这个时候就要请专业的人士过来帮下手啦。
13: 那如果真的发现室内燃气泄漏的话，我们怎么办啊？
14: 这个时候呢，第一就是迅速关闭燃气阀门，并且立即打开你们的门窗进行通风换气。第二就是杜绝一切的火源，不要开关任何电器，更加不要动用明火。三呢就是转移到室外安全地带后，拨打燃气公司以及119的电话寻求帮助。学识了以上的知识之后，还有一个要记得的，就是小朋友一定不可以擅自使用燃气，就算有大人在这里都要叫大人去使用。我们看下就好了，记得啊。咁今日嘅百科话你知落堂啦。
13: 哇，彤彤姐姐果然係才识过人，盖世之才，德才兼备。
14: 得啦，唔好抬高我啦。我只係希望大家可以喺我哋百科话你知入边学到更多嘅知识。你呀，要俾多啲心机听呀。
13: 梗係啦，你睇下我有本专门嘅笔记簿，就係记得你讲嘅嘢㗎。
14: 睇过。哇，真係好学分子呀。
13: 梗係啦，呢一本簿我仲要记住一阵间小建元章讲嘅防溺水知识添啊。快啲做笔记啦。

0: 細路并唔係一件轻松嘅事。
1: 細路仔病咗，屋企人之间会产生分歧，喺育儿过程当中在所难免。
0: 細路仔成长阶段要预防乜嘢疾病，
1: 病咗要点样护理，边啲情况需要就医。
0: 細路仔正常嘅发育里程碑係咩呢？
2: 儿童健康成长乐园，同每一个有細路嘅家庭分享更多儿童健康嘅防护知识，呵护細路仔健康成长，成为你陪伴細路仔成长最美好嘅帮手。
3: 学生溺水事故主要呈现三个特点。一、发生溺水死亡事故的时候，一般都是以中小学生居多，小学高年级和初中阶段的学生是溺水主要受害者，同时男仔比女仔更容易发生溺水。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主要集中在每年的五月到九月。三、从发生溺水事故的地域来看，事故发生一般都是集中在江河、池塘、水库、水坑等等的野外地方。咁边啲情况下容易导致溺水呢？一系唔了解水性，溺水者通常都会对自己嘅体力同埋游泳嘅能力缺乏正確嘅判断，从而放松咗警惕，所以游野泳嘅时候容易发生溺水事故。二，即使系水性再好嘅人，如果喺落水之前冇充分嘅热身，落水后突然之间受到冷水嘅刺激，或者游泳嘅时间过长，体入边嘅二氧化碳丧失过多等等嘅原因，亦都会喺水下出现咗抽筋，导致失去咗自主能力而下沉。三，在非开放的水域入边游水，水下情况复杂多变，游泳者的四肢可能会被水底的水草缠绕而导致下沉，或者陷入了泥沙而失去了控制能力。四，在水中互相嬉戏打闹发生意外之后，又惊慌失措导致溺水。五，身体不好患有心脏病、贫血以及是其他慢性病的人，因为好动贪玩冒险尝试游泳，受到体温和水温之间的差异所产生的刺激，容易引发疾病风险，从而导致溺水。在游泳之前，我们应该掌握这些安全小知识。初学者来到一个陌生的游泳池去游泳的时候，一定要留意深水区的深度，如果超过接近自己的身高，建议不要去到深水区游水。游泳是水中的运动，初学者在游泳的时候不适宜用力太猛，要慢慢地去运动，以防因为疲劳导致抽筋的情况发生。在游完水之后，补水的时候要慢慢地去喝，不要一下子大量地去补水，这样会造成心脏的负担突然之间加大。在游完水之后一定要注意休息，要给身体留下充足的时间去恢复。万一不幸溺水，我们应该怎样去自救？首先一定要保持镇定，节省体力，不要因为惊慌而导致手忙脚乱。然后呢，就要屏住呼吸，放松我们的肢体，尽可能保持仰泳的姿势。跟住就要深吸浅呼，呼吸的时候吸气要深，而呼气呢就要浅。最后要稳准时机大声呼叫，听从救援指挥。
4: 床前明月如
5: 光啊，
4: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5: 疑是地上霜啊。
6: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7: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6: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7: 彤彤姐姐、
6: 伟照哥哥
8: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9: 嗯，今日我本笔记簿记满晒满满嘅笔记，相信呢啲笔记对我日后肯定好有帮助嘅。亦都要提醒各位小朋友，炎炎夏日千祈唔好自己去游水啊！如果想游水，一定要喺爸爸妈妈嘅监管之下，去到正规嘅游泳池嗰度游水，咁样先至叫做舒服嘅夏天㗎嘛。暑假临近，所以今日喺我哋嘅节目当中，亦都同大家讲咗关于燃气以及系防溺水嘅安全知识，希望大家可以记住啦。我哋时时刻刻做好准备，营造一个安全嘅成长环境。
10: 好啦，今期节目我哋又嚟到讲拜拜嘅时候啦，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拜。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长短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8: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9: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0: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11: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0: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拉开啦！
11: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0: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11: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0: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11: 吓、啊！
10: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1: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0: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去满脸啊！
12: 左轮右理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理，干净尤其理，财神睇中你。
13: 迎奔放嘅热浪，
14: 享下风嘅轻狂，
1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

0: 后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1: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支付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撥開雲霧識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為防山火，請唔好攜帶火種進入林區，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火火期內，禁止森林火火區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將受到處罰。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責任意識不可少。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科学献血唔伤身。
3: 刘伯妹啊，
4: 嗯，
3: 唔该，俾包杞子，俾包红枣我啊。
4: 哦，
3: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煲滴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4: 防疫唔使佢紧张噶。
5: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炒小炒，气都唔喘一下。阿 Winnie， 你话系咪啦？
6: 系咯，方姨，献少少血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4: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散产堆积啊。
6: 系啊，
5: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6: 嗯，
3: 哦，咁我就放心啦。
6: 科学献血唔伤身，
5: 定期捐献更精神。
1: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5: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7: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念霜华，
9: 冬煮茶。 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26日，位于江门市新会区广东轨道交通产业园的广东格兰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园区生产基地正式投产。据悉，格兰达主要从事精密结构件、智能物流装备、集成电路检测设备的研发制造。值得一提的是，4天前，该公司收到北京证券交易所发来的受理通知书，其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申请获正式受理。一周内实现投产与上市受理双喜临门，标志着格兰达正式迈入产能扩建与上市筹备并行推进的新阶段。在新会区，一项持续多年的助残服务项目正悄然改变着许多残障青年的命运。据了解，激发潜能圆梦启航项目是新会区的慈善公益创投项目，在区民政局和区慈善会的支持下，依托康源中心

0: 因通过公众教育、赋能建设、企业协同等三维服务，帮助残障人士突破隐性就业壁垒。项目自2021年启动以来，已累计为40名服务对象提供职业技能训练，成功帮助12名残障青年签订劳动合同，实现稳定就业。6月26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旨在规范水旱、气象、地震、地质灾害和森林火灾等自然灾害发生后，为查明灾害起因、经过、性质、影响、损失、责任等开展的相关工作。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7项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此次发布的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7项国家标准，覆盖总体架构、身份码、身份管理、智能体描述等内容，系统性搭建起身份标识、能力描述、供需发现、协同交互、工具调用，全覆盖闭环式标准规范体系，有效补齐领域标准空白。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日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例会上表示，国际社会迅速响应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行动，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余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你即系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2: 啊，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噶。
2: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周末的我需要一杯咖啡，
10: 周末的我需要一本好书，
11: 周末的我们还需要一首好歌。
12: 落在电波中，途上总有你，
13: 落在途上

所以有 good time， 自己做计划好重要。但有啲朋友咧中意去带埋一啲好专业嘅人士跟住自己整趟嘅旅程啊，比如咧去揾一啲嘅跟拍啦，或者系直情系请个司机啦吓，整个嘅旅程入边咧唔使自己嘥咁多时间啦，嘥咁多精力去准备呢啲其他嘢，自己就全力去玩得啦。尤其是在这段时间有准备步入婚姻阶段的朋友啊，拍婚纱相就很多朋友的想要去完成的一个任务啦。当然这个的计划呢也是很温馨很浪漫的。但是呢如果你自己是喜欢的话先好啊，千万不要将我刚才讲的这个任务两个字呢就跟这个绑定在一起啊。觉得它是任务的，觉得它不是很喜欢的话呢尽量不要去。反正其实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咧都好中意嘅，因为佢觉得咧就系话啦，影相呢样嘢咧就能够系感受到，因为好多时候而家都系拍外景噶嘛吓，咁啊可以边玩边影相啊，可以记录低美好嘅一啲画面嘅同时啦，你嘅心情咧亦都会随住游玩嘅过程咧得以攀升嘅。咁啊想去边度玩，想去边度拍咧，肯定就会揾一啲嘅头牌嘅一啲品牌啊去做一个了解噶嘛。咁啊呢段时间有一个嘅婚纱旅拍嘅头部品牌咧，就好似出咗问题。曾经霸占各大综艺电梯的广告，请过很多名人代言，直播间高频带货的婚纱旅拍头部品牌啊，白雀旅拍，好像最近就被传爆雷了，深陷这个债务的泥潭，线下的门店全部关停，线上的门店停止运营。近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更新了风险信息，引发关注，就说白雀旅拍文化集团有限公司被列入这个失信被执行人的名单。公司的实际控股人许春成都被限制高消费、股权冻结，并且是司法案件缠身。曾经风光无限的一个旅拍品牌，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呢？似乎就已经走到这个崩塌的边缘了。部分嘅消费者都面临呢个维权嘅困难啦。咁就喺6月22号，消费者就接受采访嘅时候就提到啦，就话比如呢一位小二啊，佢喺2024年3月份喺深圳支付咗全款嘅11,298元购买咗白雀旅拍嘅套餐。咁但系到咗约定拍摄嘅时间啦，咁啊白雀就回复话唔拍，亦都唔退款，仲话你随便去告我啦咁样，至今咧仍然冇退款俾佢。在多个的社交和投诉平台仍有多条这个消费者的维权贴，一些消费者陷入了交钱无人服务、退款无人受理的困境。来自中国消费经济学会副理事长洪涛就说，白雀旅拍长期运行高预收加高投入的经营模式。

咁依托住持续获得新增嘅客户嘅预付款项啦，覆盖自身运营亏损同埋债务嘅缺口。一旦客流下滑啦，呢个资金池咧好快就会耗尽噶啦，直接就造成咗订金冇办法退还啦，供应商款项同埋员工嘅工资拖欠等等问题，最终形成呢个利约嘅困局啊，引发咗企业信用嘅崩塌。不过佢咧仲提议大家吓，就话啦。消费的话尽量遵循一个小充值、签死约和留铁证的原则，通过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去留下一些证据，帮助自己保存更好的合法权益。

0: 有时道与你是与非非，盼到往天飞，却要撞地，在梦乱之中找到勇气，一片尘埃中起飞，糊涂地闯天地，只不过三方悲，只需要随心编，随手写结尾。当一个幸福的傻更更的你，
1: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2: 叔叔早晨啊！
3: 早晨啊！
1: 啊，唔好意思啊！
4: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5: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6: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7: 先生，你嘅餐到啦。
4: 哦，辛苦晒啊，唔该。
1: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8: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9: 使用燃气米大衣，
10: 安全知识要记住，
9: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0: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9: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0: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9: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0: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9: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1: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2: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13: 山边修复延生机，
14: 水边清岸景优美，
13: 路边成荫花出彩，
14: 镇村整洁人人爱，
13: 景区提质透绿意，
14: 净化美化齐实施，
13: 五边整治换新装，
14: 绿水青山共守望，
12: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3: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4: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5: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6: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17: 迎奔放嘅热浪，
15: 享夏风嘅轻狂，
17: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9: 相聚一下，
18: 心开朗。
20: 做一个世界的水手，游遍每一个港口。FM 98.3，乐在途上。

讲咩叫乖乖啊？更新我哋嘅音乐歌单咧，希望我哋今日嘅乐灾土伤可以俾到咁样嘅作用你啦。嗱，其实咧我哋出去玩啊，有唔少朋友仍然都会选择自己开车出去嘅。咁啊，开车咧就要乖乖揾停车场啦，千祈唔好乱停啊嘛。咁但系停车场停车嘅时候咧，有啲朋友就总会有一啲嘅唔多舒服嘅地方啊，就系点解咧？有啲嘅停车场咧设置嘅免费时间咧，可能系15分钟或者30分钟。咁有啲咧就系、是、会喺呢个超过嘅时间之后咧就计呢个嘅费用啦。咁啊，按照一个钟头嘅费用去计之后咧，如果去到第二个钟啊，即系过咗一个钟，咁啊超咗2-3分钟咁计啦。咁啊，跟住点计咧？通常咧都会计多你一个钟嘅。呢啲向上整取嘅一个收费方式咧，其实都已经系持续咗好长时间啦。咁但系最近咧喺浙江杭州有一位车主发现啦，家门口嘅公共停车场咧，从原本嘅向上取整咧，开始系按分钟收费。咁佢就话啦：，哇，呢、这个几好吓、啊，停几多分钟啊，收几多钱？嗱，好多停车场咧停2个钟头多几分钟，就会按3个钟去计噶啦。嗱，运营呢个停车场嘅工作人员就表示话啦，公司旗下3个停车场都参与咗停车收费政策改革嘅试点。咁啊，车主对呢个嘅计费方式咧，纷纷好评啊！再睇睇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嘅公告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优化嘅方案咧就以以规定啊，咁啊就系车辆喺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停放时间15分钟内咧就免费，超过15分钟。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以享受2次的短时免费停车。方案发布之后，不少市民都认为新规对临时停车办事非常友好，令到车主开车更灵活，办事更方便。对比新旧收费标准可以发现，收费的标准调整体现了政府部门通过价格杠杆的调节停车资源，是鼓励发展街边经济和夜间经济的政策考量。今年以来，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的政策了，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的细则。来自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的教授郑翔就表示，我国的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是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时停时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这个背后其实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和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对于这样的停车收费方式，你又怎样看呢？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积极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5: 你有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6: 呢啲咪讲默契咯。
4: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一齐睇世界杯。大家好，我系主持人韦昭。嗱，今日咧同大家讲一讲喺今日嘅晚上、听日凌晨嘅一啲比赛啦。咁已经系嚟到小组赛嘅尾声噶啦。五点钟方面，包括有 L 组巴拿马面对住英格兰嘅呢场嘅比赛，两班波喺 A 级嘅赛事当中交手仅有两次纪录嘅啫，而呢两次全部都系英格兰攞低嘅。然之后另外呢，睇返14年嘅友谊赛呢就4-1大胜啦，然之后2018年嘅热身赛呢就是2-0

幕性嘅。世界杯当中大家都未有过交手，但巴拿马面对住欧洲传统强队嘅胜率咧系好低，因为近十次面对住欧洲咧，我哋都俗称为传统嘅强队嘅比赛入边咧，仅仅系获得过一场嘅胜利嘅啫。本场比赛英格兰咧可能都会系换下个阵容啦，轮换下。练下兵，咪俾一班兵咧就可以冲一冲呢个小组第一啦。而巴拿马呢一边咧就肯定要系全部嘅精力摆上去，抢到一个成绩最好第三名咁样嘅。所以其实双方个战意差距都几明显下。比宁咸咧喺中场嘅摆度可唔可以拆解晒成个巴拿马密集嘅防守咧？而坚恩可唔可以喺禁区入边终结嘅效率会提高啲咧？咁成为咗呢一场嘅比赛一个比较重要嘅走向性。呢场比赛好唔好睇呢？我就感觉上就睇睇巴拿马呢边拳拳到唔到肉啦。如果拳拳都唔系咁到肉嘅情况之下咧，我觉得英格兰都好难会踢出好睇嘅比赛。不过都还好，因为咧五点钟嘅时间咧，对于我哋中国嘅球迷嚟讲咧，就话早唔早，话晏唔晏咯吓。你提早些少起身咧，都可以睇到呢一场嘅比赛嘅。咁同样嘅时间，仲有嘅就系、是。L 组另外一场啦，就是、克罗地亚面对住加纳，我反而觉得呢场比赛如果真的要拣嘅话咧，可能会更加好睇啲。嗱，摩特力最后一届嘅世界杯，39岁嘅佢仍然系成个中场攻防嘅核心，咁希望咧就全队都可以护送到呢个嘅传奇啦，而小组嘅头名又好，或者小组出线都好啦，晋级到淘汰赛啦吓。另外嘅仲有就系 K 组方面7:30啦，哥伦比亚面对住葡萄牙，葡萄牙都可以讲系而家成个嘅话题性好高嘅，毕竟 C 朗同埋美斯啊，边个入波会多咧？啊，边个会追住边个个尾咧？咁都成为咗本届好多球迷嘅话题嘅。咁当然 ，C 朗而家都真系渐入佳境啦。第一场嘅比赛俾人批评，第二场嘅比赛俾人捧到上神坛，咁所以呢一场嘅比赛咧，第三场比赛面对住哥伦比亚，其实唔系咁好踢噶。哥伦比亚出咗名系嗰啲黑又硬嘅咁样嘅，叫做大中锋、快中锋、硬中锋咁样嘅一个前边嘅攻击线啦。所以其实葡萄牙可能都会面对住一啲嘅考验噶吓。咁另外咧，同一场嘅同一时间段嘅比赛咧，就系刚果金面对住乌兹别克斯坦嘅呢场嘅比赛啦。作为亚洲球队的乌兹别克斯坦在今届的赛事的表现是好像有些的不是那么预想当中的好咯，两场的比赛全部都输晒，现在就没分的，而且还有-7正胜波。所以如果是乌兹别克斯坦想拿一个比较好成绩的第三名这样的姿态出线的话，这场比赛就要大胜刚果金了。但是今届的赛事的乌兹别克斯坦呢，感觉上可能很难会做到这一点。所以作为亚洲球队的他们呢，会不会行得更加远呢？我们作为亚洲人都支持一下我们的亚洲球队啦。好，十点钟方面的比赛 J 组啦，大家都很期待的球王又会出来了。包括由阿根廷面对住约旦嘅呢场嘅比赛，同埋另外一场咧，阿尔及利亚面对住奥地利啊。美斯喺今场嘅今届嘅赛事啦吓，已经系有5个嘅入波噶啦，亦即系话咧，阿根廷所有嘅入波都系佢入嘅，真系大腿，极大腿。呢一场嘅比赛可唔可以延续翻呢个入波嘅姿态咧？如果呢场比赛入波嘅话咧？仲有，如果呢场比赛全部波都系佢入嘅话咧，我觉得又系一个新嘅传奇啊！即系成为咗咧世界杯当中应该系首个嘅自己队伍所有嘅入波都系由一个球员去完成，而且唔系少，唔系咩一个两个，前面嗰两场波已经入咗5个噶啦。如果呢场波再大帽嘅话，哇！小组赛8个入波嚟自同一个球员，到时候美斯呢个名又可以上去神坛当中啦！啊，当然无论点样都好啦，这个真系我哋未开始比赛嘅时候咧，同大家叫做想象下嘅一个场景嚟嘅啫。嗱，呢场嘅比赛咧，阿根廷我感觉上咧，佢哋个收官战走线啦，可能会更加轻松啲，因为佢哋已经系锁定咗啦呢个嘅出线，并且已经基本上我咁样讲噶啦，稳固到小组第一嘅，咁都为淘汰赛去发力啦。所以呢场嘅比赛咧，面对住约旦，约旦本身又唔系攻击手咁强嘅情况之下啦，阿根廷。问题不大啦，关键系呢场嘅比赛10:00开播，你睇下我哋几 friendly 嘅时间，所以大家如果都想睇下美球王多几场嘅比赛嘅话，真系且看且珍惜。OK， 今日嘅时间亦都嚟到呢一度啊，我哋听日啦翻到嚟之后再同大家睇睇呢几场比赛一个嘅结果。

0: 我系点样啦？我哋听日见。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4: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1: 带上最美的音乐，
8: 带上最美的音乐，
1: 寻找最大的快乐，
8: 寻找最大的快乐，
7: 与你同享，乐在路上。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云敲门。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4: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吉寿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哎，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4: 举手之劳，带嚟新的希望。
5: 哇 ，Winnie
6: 吓、啊，
5: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个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6: 系啊，全哥，就系、是、多啲啲噶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是、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嘅希望啦。
7: 嗯，啱啱啱。你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造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从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就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6: 系啊系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5: 咁仲唔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2: 你的举手之劳，为他人带来新的希望。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连霜华，
9: 冬煮茶。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10: 世界好大，要慢落嚟睇，时间先会更充裕。
11: 喺时光嘅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12: 喺时光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11: 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
12: 乐在途上，
11: 乐在路上。
13: 一齐感受慢时光，嚟到乐在途上啊！咁啊，呢个时间一定要提一提大家，因为唔少个听众都发过嚟啦，发啲相过嚟啦，就话佢嗰边落紧雨啊，咁样仲落大雨添。嗱，目前我区及周边地区咧有雷雨云团嘅发展，所以今日嘅晏昼时间咧，一直会去到呢个傍晚咯，吓、啊、有呢个阵雨或雷阵雨嘅，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添，要注意防雨。跟住最新嘅天气嘅预警预报信息，咁啊，当然嚟到乐在途上啦，隔桥都会同大家嚟提一提噶吓，有啲咩最新消息一定会喺呢个时间咧，打住最新嘅天气嘅预警预报信息，咁啊，当然嚟到乐在途上啦。隔桥都会同大家嚟提一提噶，有啲咩最新消息，一定会喺呢个时间咧带俾你。同时有啲咩想听嘅歌咧，都可以喺我哋嘅微信群当中啊，发俾家乔知啊，睇下你而家呢一刻想要听到嘅歌曲系乜嘢，你嘅故事又系咩？啊，原来新歌话自己系思前啊，可能一阵间就嚟到呢一边啊。咁如果系嘅话咧，我真系要多加留意啊，有冇带遮出门口啊？我睇到你呢个天气预报嘅一个界面都几清晰㗎喎、啊、连每个钟头嘅走向都有埋嘅，新哥咁犀利嘅，分享俾我系一个小程序定系一个软件嚟嘅。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25日，在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睦州派出所党支部荣获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作为扎根基层的公安力量，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睦州派出所党支部始终坚守公安姓党根本原则，用心筑牢群众安心的平安度，用情架起警民同心的连心度，用力打造民生向好的幸福度。凭借突出的工作成效与暖心的为民担当，睦州派出所先后获评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范集体、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全省公安机关先进基层党支部示范点。近日，圭丰会城组织开展关爱新就业群体系列活动，通过红色思想浸润、健康服务保障、酷暑清凉慰问等系列举措，为30名奔波在城市一线的新就业群体送上暖心关怀。其中，考虑到新就业群体常年奔波户外，作息不规律，工作强度大，身体健康极易受到影响，圭丰会城特别开展健康护航公益体检活动，聚焦新就业群体常见健康问题，量身定制体检项目。体检活动免费让新就业群体享受了日常无暇参与的健康检查，将党组织的细致关爱带到了他们身边。6月26日，广东省统计局发布1到5月全省经济数据，今年前5个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0: 增长3.2%，制造业增长2.7%，其中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5.3%、11.0%。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6日在北京闭幕。从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四届链博会链味更浓，链接更深，成果更实。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该协议确立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重返其边界。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奥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啊，好肚饿，又到饭点啦，李博士啊，我哋等下食咩啫？
3: 食清淡啲啦。
2: 好啊，咁我哋食火锅啦。仲要嗰种咧红油镬底嗰种啊，哇！就谂下都流晒口水啊！
4: 你专门唱反调系嘛？啊，又话减肥，仲食咁高热量嘅嘢，我同你讲啊，油镬咧就比嗰个清汤镬咧热量高好多嘅。经常食火锅嘅人就发现啦，红油火锅啲水咧滚得特别快嘅。
2: 系啊系啊系啊！
4: 如果你点鸳鸯锅咧，一般咧系红油嗰边先烧滚咗，因为上边咧就附着住一层嘅油脂，保温效果好嘛，所以升温就高啦。咁对于经常食火锅又重口味嘅人咧，就建议选择鸳鸯锅啦。呢两种锅咧，综合住咁入食，可以帮助啲人控制热量嘅摄入，降低肥胖嘅风险噶。
2: 我都知道，但系咧，红油锅底咧，零舍正啲噶。唔紧要啦，我等阵嗌服务员俾碗清水你，你可以吓、
3: 啊。我明噶啦，我明啦。
5: 喂，阿杰仔啊，我今晚唔同小云食饭。
6: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
7: 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深入挖掘下我们生会的文化遗产。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是生会的龙兴紫石塔。龙兴紫石塔位于江门市新会区会食街道马山，它建于隋唐。石塔原本的位置是在会城西郊大云山隋唐时期兴建的龙兴紫内。可惜的是，在清道光年间龙兴紫被毁，只有龙兴紫内的石塔保存下来，在1998年的时候就搬到马山了。龙兴紫石塔平面八角，边长 0.75 米，为角色实心石塔，现存6层，高 4.49 米，阶基高 0.28 米，是八角形双幅盘式。塔身用不同的石质分层砌筑，一到三层是花岗岩石制造的，四到六层是红砂岩制造。第一层高 0.46 米，每面宽 0.46 米，以上各层逐层递减，收分油锅。而各层雕出仿木扣门，并设有佛笼，佛笼造型各异，有作卷拱门，有的笼身较长，顶卷拱柱微作尖状，塔出掩心平缓。一至三层塔身转角冇侧脚，上下端棂角收分油锅。四到六层做出侧脚，煞基座引黑有佛笼，双城八反仰列诸煞。咁从文献记载到分析推测，呢座塔始建于隋唐，系广东现存完好年代最早嘅石塔之一，对研究当时塔式建筑提供咗极为珍贵嘅实物资料。喺1978年嘅7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佢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新会的文化遗产，敬请留意收听。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时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响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2: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2: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2: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1: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2: 系咩礼物？
1: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带至旺翠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5: 前自己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周末的我睡如一杯咖啡，
10: 周末的我需要一本好书，
11: 周末的我们还需要一首好歌。
12: 落在电波中，途上总有你，
13: 落在途上。

0: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奖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6: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7: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8: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9: 迎奔放嘅热浪，
10: 享下风嘅轻狂，
9: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2: 相聚一下
11: 心开朗。
13: 带上最美的音乐，
14: 带上最美的音乐，
13: 寻找最大的快乐，
14: 寻找最大的快乐，
15: 与你同行，乐在路上。
16: 大家好，继续来到乐在途上，不是来到暑假的时间，有些产品的价格呢就是持续走高，令到很多家长呢就是苦不堪言了。全国的电脑市场呢价格持续走高，引发广泛的关注。据证券时报，近期电脑市场多个热门品类价格都出现了上涨。不仅是游戏本的一个价格持续走高，部分的高性能轻薄本和这个创作本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涨价。虽然目前处于6月的品牌大促期间，大部分的机型较年初的涨幅已经超过 20%。就在早两日的时间，水果方面都宣布了他们旗下的一个 iPad， 都是有这个价格的调整，而应对 AI 数据中心扩张引发的内存芯片和储存器空前短缺所带来的成本压力。他们的发言人就表示说， AI 数据中心的快速扩张造成内存和储存器的需求超常规激增，公司从未见过零部件的价格涨得这么快这么多，并且表示之前已经尽力为消费者吸收成本上涨的压力，但现在到了不得不提价的时刻。都升得几夸张的，一些机型呢真的差不多差成千元的，有些差几百元，有些贵的呢更夸张的，去到呢差两三千元。所以很多网友就说了，哇，价格真的涨得很夸张啊，有些买不起啦这样。其实电脑品牌线下门店，当你去看你就会发现联想、惠普、华石、宏基等等多家的电脑品牌电脑的售价都普遍上涨的。多位经销商就透露说，部分热门的游戏本，即是游戏电脑，近一个月的涨幅都在1000元左右，轻薄本都上涨了百几两百元的。升价升得咁紧要，一方面就是内存的价格上涨啦，另一方面就是高考之后呢学生对于电脑需求量的增加。

嗱，按照而家嘅趨勢嚟講咧，可能咧就還會有機會再漲嘅嚇，真係一日一個價啊！部分嘅終端消費者已經察覺到電腦價格嘅變化啦，所以咧就真係咧提前買就提前享受。基本上总嘅嚟讲，原因就系话啲储存芯片嘅涨价啦 ，AI 发展抢占大量嘅储存产能啦。咁但系究竟系唔系咧吓？作为消费者嚟讲咧，咩时机去买先系最啱嘅咧？按照你平时嘅购物嘅习惯，你会喺一啲大嘅购物节去买啊，定系就话自己几时想几时买就几时买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继续嚟讲下陈皮冲水饮嘅第三大好处，就系健脾胃啦。嗱，脾胃虚弱系当下好多人嘅通病，呢、这个咧多同食生冷寒凉嘅食物、熬夜，仲有饮食不节有关。往往表现为平素消瘦、面色萎黄、食欲不佳、消化不良、易腹泻、大便不成形等。而陈皮有健脾胃的作用，平时可以食用陈皮来养护脾胃。需要提醒的就是，陈皮健胃的作用是建立在胃寒的基础上的。怎样判断你是不是胃寒呢？胃寒的人通常胃痛喜按，舌苔薄白，比较喜欢吃热食。而胃热的人通常胃痛拒按，喜欢吃冻的食物，利胎黄腻，一般就不适宜用陈皮。换句话来说，胃寒的人可以食用陈皮来健脾胃，而胃热的人就不适合了。新会陈皮小课堂，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啊，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6: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4: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诶，好啊好啊好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0: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快啲过嚟啦，就差你咋
0: 嚟紧啦！时光会走远，影像会长存。九八三乐在途上，用音乐幻化成相簿，记录你我嘅美好。

继续嚟到落座头上，同大家关注呢一条嘅资讯啦。讲到好多血压高嘅人啦，就成日都会呢样嘢唔敢点，嗰样嘢唔敢食嘅，就惊食咗之后血压又会更高。咁今日咧喺节目时间同大家讲一个颠覆性嘅个认知啊，咁系一个好消息，就系话啦，食饭一个改变啦，唔使饿肚，唔使忌口，咁啊连续食四个星期啦，血压就可能会大幅下降咯。咩回事呢？嗱，降压嘅效果咁明显，研究发现啊，咁样食饭嘅降压效果啦，堪比口服降压药啊！关键就系全家老少咧都可以跟住食。2022年啊，北京大学武阳峰教授团队发布啊喺呢个嘅国际期刊啊循环当中嘅研究显示啊，高血压患者喺坚持食用中国心脏健康饮食嘅一个指南四周之后咧，血压可以下降少一个嘅数值啊，堪比常规嘅口服降压药添。研究人员是纳入来自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四个城市的265名的参与者，随机分成两组，一组按照中国心脏健康饮食的这个指南来吃饭，另一组就保持日常的饮食。提到这个中国心脏健康饮食究竟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将这个钠从每日的6克减少到3克，同时减少 11% 的脂肪摄入量，增加 4% 的蛋白质，8% 的碳水化合物，还增加了钾、钙和膳食纤维。短短28日之后，结果就是令人惊喜。坚持这个中国心脏健康饮食的人，血压平均下降了这个每 6.7 毫米共处的 15.0 的数据，相当于在普通饮食基础上多降了这个10的数值。这个降压的幅度和临床上常用的口服降压药的效果相当。研究人员中估计话，如果坚持中国心脏健康饮食嘅呢个指南啦，将会减少20%嘅心血管疾病嘅发生，减少28%嘅心力衰竭嘅发生，减少13%嘅一个全因死亡。嗱，刚才提到有啲特点嘅，第一个就系减少钠嘅摄入啦，第二个系增加钾嘅摄入啦，第三个系增加优质嘅蛋白质，第四咧就系增加膳食纤维嘅摄入，仲有增加钙嘅摄入啦，保证饮食嘅多样性。如果你都觉得对你有效嘅话咧，可以将呢、这个记住落嚟啊！呢、这个一日三餐嘅天然降压方向，等全家人嘅血压咧都系健康起身啦。

没有摄录机，不紧要，微笑最重要。肉眼拍下了，记忆不会笑。没有钻石表，不紧要，自信最重要。还有太阳照，很注目了。没有了白酒，不紧要，陶醉最重要。

听好歌嘅同时啊，继续同大家提一提天气方面嘅资讯啦。咁据最新嘅消息啊，强对流云团进一步加强，预计未来三个钟头强降雨持续啊。新北嘅气象台喺今日嘅下昼时间4:28，将西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格为橙色，大家要多加留意，注意防雨啦。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我系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3: 新闻又话 O 型血紧缺，真系唔明啦。飞机大炮都可以整到出嚟，点解人血就整唔到出嚟呢？
4: 阿全，呢家嘢系大自然嘅独家专利，冇得合成噶。病人靠嘅系热心人士呢个流动血库。
5: 系啊，我阿嫂啊生 B B 年成代出血啊，就系靠啲唔识嘅眼见血，先至代步揽过咋。所以我半年就去见一次血，绑放眼啦。可以绑到眼都唔得几好省啊！
4: 嗱嗱嗱，亦就系生命礼物啊嘛！
3: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嚟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6: 你捐献嘅血液系独一无二嘅生命礼物。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嚟到下昼时间五点正嘅时候，你关注现时各区嘅交通状况。睇上去各个路口方面咧，暂时都未有话特别多车后灯嘅情况出现噶。咁啊，睇睇呢边嘅江州大道西双路线行车顺畅，呢边北苑红绿灯后灯车辆都系少。即正南路口同埋呢边嘅牛雕江环岛都系冇见多车后灯。不过要提醒各位嘅司机朋友啊，落雨路滑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安全嘅车距啊。好啦，咁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25日，在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睦州派出所党支部荣获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作为扎根基层的公安力量，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睦州派出所党支部始终坚守公安姓党根本原则，用心筑牢群众安心的平安度，用情架起警民同心的连心度，用力打造民生向好的幸福度。凭借突出的工作成效与暖心的为民担当，睦州派出所先后获评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范集体、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全省公安机关先进基层党支部示范点。近日，归枫会城组织开展关爱新就业群体系列活动，通过红色思想浸润、健康服务保障、酷暑清凉慰问等系列举措，为30名奔波在城市一线的新就业群体送上暖心关怀。其中，考虑到新就业群体常年奔波户外，作息不规律，工作强度大，身体健康极易受到影响，归枫会城特别开展健康护航公益体检活动，聚焦新就业群体常见健康问题，量身定制体检项目。体检活动免费让新就业群体享受了日常无暇参与的健康检查，将党组织的细致关爱带到了他们身边。6月26日，广东省统计局发布1到5月全省经济数据，今年前5个月。

0: 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2%， 制造业增长 2.7%。 其中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5.3%、 11.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6日在北京闭幕。从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四届链博会链味更浓，链接更深，成果更实。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该协议确立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重返其边界。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多云，有中雷雨，局地区有暴雨。气温方面介乎喺26到34度，吹计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喺70%到95%。预计我区听日时间有中雷雨，局地区有暴雨。29号起降雨逐渐减弱，高温趋于明显，请大家做好防暑防晒，同时注意防御局部地区嘅雷雨天气。好啦，今次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晓韵，欢迎收听本期的环保之声。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嘉宾李工，同大家一起谈下扬尘治理方面的话题。李工你好。
5: 大家好。
4: 系啦，李工，听讲话你哋生活分局咧近排系查处咗2起企业扬尘污染嘅案例，同样都系违规，但系处理嘅结果系完全唔一样嘅，到底系咩回事呢？
5: 冇错啦，近期咧我哋发现有2家嘅建材销售企业咧都存在未建密闭厂房，砂石冇完全咁覆盖防尘网，且有部分嘅砂石直接露天堆放嘅情况。
4: 嗯，
5: 我哋当场咧有讲解咗相关嘅法律。并且出具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企业限期完成整改的。咁复查的时候呢，其中一间呢就及时整改了，咁我哋依法呢就不予处罚啦。另外一间呢就屡督不改，在我哋复查的时候依然有大量的砂石是裸露的，咁我哋就依法进行了处罚。
4: 咁呢个当中所涉及到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5: 根据我哋江门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的第19条，沙土等已产生扬尘的物料应当密闭，不可以密闭的呢要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围挡，并且有效覆盖。违反了第19条规定的应该责令改正，并且处1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4: 嗯，
5: 如果拒不改正呢，还要责令停工或者停业整治。
4: 嗯，所以这个扬尘治理真的没小事。
5: 是啊，每一家企业呢都是扬尘治理的责任人，希望大家呢引以为戒，主动自查自斗，将防尘措施落到实处。
4: 嗯，希望所有多企业都能够在遵规守法，共同来守护我们的蓝天。多谢李工。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6: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Jacky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8: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7: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8: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9: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8: 边你姐嚟睇下啦！
9: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7: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y 仔你先行吓。
8: 啊，全哥咁样啊？
7: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8: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7: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9: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

0: 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成。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3: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4: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983生活电台。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8: 山边修复现生机，
9: 水边清岸景优美。
8: 路边成荫花出彩，
9: 镇村整洁人人爱。
8: 景区提质透绿意，
9: 净化美化齐实施。
8: 五边整治换新装，
9: 绿水青山共守望。
7: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8: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9: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0: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11: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0: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民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晒晒啲检查清楚啊。
11: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0: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1: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0: 哦，情况你无事啦嘛？
12: 好在虚惊一场。
11: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2: 嗯，我知道。
11: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0: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12: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10: 吓！
13: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4: 迎奔放嘅热浪。
15: 享下风的轻狂，
14: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5: 相聚一下
2: 心开朗。
1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17: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18: 呢啲咪讲默契咯。
16: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1: 世界杯一齐睇，一齐睇世界杯。大家好，我系主持人韦昭。嗱，今日咧同大家讲一讲喺今日嘅晚上、听日凌晨嘅一啲比赛啦。咁已经系嚟到小组赛嘅尾声噶啦。5点钟方面，包括有 L 组巴拿马面对住英格兰嘅呢场嘅比赛，两班波喺 A 级嘅赛事当中。

交手仅有两次纪录嘅啫，而呢两次全部都系英格兰攞低嘅。然之后另外咧睇翻2014年嘅友谊赛咧就4-1大胜啦，然之后2018年嘅热身赛咧就系2-0获胜嘅。世界杯当中大家都未有过交手，但巴拿马面对住欧洲传统强队嘅胜率咧系好低，因为近10次面对住欧洲咧，我哋都俗称为传统嘅强队嘅比赛入边咧，仅仅系获得过一场嘅胜利嘅啫。本场比赛英格兰咧可能都会系换下个阵容啦，轮换下练下兵，咪俾一班兵咧就可以冲一冲呢个小组第一啦。而巴拿马呢一边咧就肯定要系全部嘅精力摆上去，抢到一个成绩最好第3名咁样嘅。所以其实双方个战意差距都几明显下。比宁咸咧喺中场嘅摆度可唔可以拆解晒成个巴拿马密集嘅防守咧？而坚恩可唔可以喺禁区入边终结嘅效率会提高啲咧？咁成为咗呢一场嘅比赛一个比较重要嘅走向性嘅。呢场比赛好唔好睇呢？我就感觉上就睇睇巴拿马呢边拳拳到唔到肉啦。如果拳拳都唔系咁到肉嘅情况之下咧，我觉得英格兰都好难会踢出好睇嘅比赛。不过都还好，因为咧5点钟嘅时间咧，对于我哋中国嘅球迷嚟讲咧，就话早唔早，话晏唔晏咯吓。你提早些少起身咧，都可以睇到呢一场嘅比赛嘅。咁同样嘅时间，仲有嘅就系、是L 组另外一场啦，就克罗地亚面对住加纳。我反而觉得呢场比赛如果真要揀嘅话咧，可能会更加好睇啲。嗱，摩特力最后一届嘅世界杯，39岁嘅佢仍然系成个中场攻防嘅核心。咁希望咧就全队都可以护送到呢个嘅传奇啦，而小组嘅头名又好，或者小组出线都好啦，晋级到淘汰赛啦吓。另外嘅仲有就系 K 组方面，7:30啦，哥伦比亚面对住葡萄牙。葡萄牙都可以讲系而家成个嘅话题性好高嘅，毕竟 C 朗同埋美斯啊，边个入波会多咧？啊，边个会追住边个个尾咧？咁都成为咗本届好多球迷嘅话题嘅。咁当然 ，C 朗而家都真系渐入佳境啦。第一场嘅比赛俾人批评，第二场嘅比赛俾人捧到上神坛。咁所以呢一场嘅比赛咧，第三场比赛面对住哥伦比亚，其实唔系咁好踢噶。哥伦比亚出咗名系嗰啲黑又硬嘅咁样嘅叫做。做大中锋、快中锋、硬中锋咁样嘅一个前边嘅攻击线啦，所以其实葡萄牙可能都会面对住一啲嘅考验噶吓。咁另外咧，同一场嘅同一时间段嘅比赛咧，就系刚果金面对住乌兹别克斯坦嘅呢场嘅比赛啦。作为亚洲球队嘅乌兹别克斯坦喺今届嘅赛事个表现系好似有啲嘅。唔系咁预想当中嘅好咯，嗬！两场嘅比赛全部都输晒，而家就冇分嘅，而且仲有-7净胜波。所以如果系乌兹别克斯坦想攞一个比较好成绩嘅第3名咁样嘅资格出线嘅话咧，呢场比赛就要大胜刚果金啦。但系今届嘅赛事嘅乌兹别克斯坦咧，感觉上可能好难会做到呢一点啊。所以作为亚洲球队嘅佢哋咧，会唔会行得更加远咧？咁我哋作为亚洲人都支持下我哋嘅亚洲球队啦。好，10点钟方面嘅比赛 J 组啦，大家都好期待嘅球王又会出嚟噶咯。包括由阿根廷面对住约旦嘅呢场嘅比赛，同埋另外一场咧，阿尔及利亚面对住奥地利啊。美斯喺今场嘅今届嘅赛事啦吓，已经系有5个嘅入波噶啦，亦即系话咧，阿根廷所有嘅入波都系佢入嘅，真系大腿，极大腿。呢一场嘅比赛可唔可以延续翻呢个入波嘅姿态咧？如果呢场比赛入波嘅话咧？仲有，如果呢场比赛全部波都系佢入嘅话咧，我觉得又系一个新嘅传奇啊！即系成为咗咧世界杯当中应该系首个嘅自己队伍所有嘅入波都系由一个球员去完成，而且唔系少，唔系咩一个两个，前面嗰两场波已经入咗5个噶啦。如果呢场波再大帽嘅话，哇！小组赛8个入波嚟自同一个球员，到时候美斯呢个名又可以上去神坛当中啦！啊，当然无论点样都好啦，这个真系我哋未开始比赛嘅时候咧，同大家叫做想象下嘅一个嘅场景嚟嘅啫。嗱，呢场嘅比赛咧，阿根廷我感觉上咧，佢哋个收官战走线啦，可能会更加轻松啲，因为佢哋已经系锁定咗啦呢个嘅出线，并且已经基本上我咁样讲噶啦，稳固到小组第一嘅，咩都为淘汰赛去发力啦。所以呢场嘅比赛咧，面对住约旦，约旦本身又唔系攻击手咁强嘅情况之下咧，阿根廷。
問題不大啦。關鍵係呢場嘅比賽10點鐘開播，你睇下我哋幾 friend。

嘅時間。所以大家如果想睇下美球王多幾場嘅比賽嘅話，真係且看且珍惜。OK， 今日嘅時間亦都嚟到呢一度啊！我哋聽日咧翻到嚟之後，再同大家睇睇呢幾場比賽一個嘅結果係點樣啦。我哋聽日見。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一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五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实时路况喺呢度，行嚟睇下目前城区嘅交通状况，睇下华侨中学呢边啊，后等嘅车辆逐渐增多啊，大家落心大等灯啦。另外牛啲江环岛方面啦，咁啊都系后等嘅车辆唔少啊，陆续过灯嘅私家车占据较多。另外呢边嘅凤凰酒店转弯位置多加留意啦。咁啊，仲有呢边江州大道西方面双向路线缓慢增多嘅一个车辆情况啊，大家喺过嘅时候记得要保持安全嘅车距。落雨路滑，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缓慢行驶啊。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4: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生活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6: 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日常上网、社交聊天、浏览资讯已经成为我哋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网络安全亦都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依家我哋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条文。网络世界发达，迅速成为不少不法分子窃取个人信息或者散播恶意信息的地方。根据最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46条明确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同时，按照第13条第二本、第29条相关规定要求，不得制作、传播恶意程序，不利用网络从事危害网络安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等的违法活动。依法维护网络安全和群众息息相关，既是网络空间的行为准则，亦都是守护个人信息和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在此温馨提醒广大市民，上网过程中大家要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理性去辨别网络信息，拒绝转发未经证实的内容，不随意泄露身份证号、手机号、家庭住址等个人及他人的隐私信息，不在不明链接、陌生平台填写敏感资料，不参与网络暴力、侮辱诽谤、恶意攻击等的行为，尊重他人合法权益，自觉远离网络赌博、网络色情等违法有害信息，积极配合网络实名制管理。
5: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生活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提供。
1: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聚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民声热线。
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听我哋嘅民声热线，我系节目主持人莫伟婷。嗱，我哋今期节目咧，请嚟嘅单位咧就系深会区发展和改革局嘅，会同大家讲下啦，深会区十五规划纲要编制情况、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呢一个话题噶。咁我哋节目咧会喺 FM98.3 深会电台，同埋咧就系我哋深会加 APP 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咁我哋节目期间咧会系开通我哋节目嘅热线电话6612999，咁大家都可以拨打我哋呢、这个。热线电话啦，同我哋反映问题同埋发表意见，你亦都可以将你嘅问题咧发送到我哋节目嘅邮箱，就系、是、shmsrxl63.com。OK， 咁下边咧先同大家介绍一下我哋几位上线嘉宾吓，佢哋分别系深会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赵晶晶，深会区发展和改革局规划综合股股长孟丽君，深会区发展和改革局经济体制改革与信用建设股股长冯玉华，在这里欢迎三位嘉宾。赵局你好。
2: 嗨，主持人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那我是赵晶晶，很高兴今天在民生热线跟大家见面交流。今天呢，我们主要是介绍一下我们新会区十五规划纲要的一个编制的情况，谈一谈未来五年新会区的发展机遇、发展思路，以及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些政策，欢迎大家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共同推动十五五规划纲要的落地落实，促进新会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1: 嗯，好嘅。嗱，咁随住十四五嘅圆满收官啦，迈入到十五时期，咁好多市民都想了解一下我哋区啦十五五吓规划编制嘅背景以及目前嘅进展情况系点样嘅。咁下边先请嘅赵局同我哋介绍一下。
2: 好，谢谢主持人。那十五五这五年呢，十分的关键，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承前启后、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那新会作为江门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主引擎和全市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科学的编制并有效的实施我们新会区的十五规划，对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那区委区政府也高度重视这个规划的编制工作，2024年10月就成立了我们新会区的十五规划的编制工作领导小组，正式启动了十五规划，把新会区的规划纲要的编制作为重点工作，并多次专题研究部署和批示。那区发改局呢，也根据区委关于制定新会区十五规划的一个建议，统筹起草了规划纲要。规划纲要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东大湾区发展的相关的重要讲话作为根本的遵循，注重把握新形势、适应新变化、落实新要求，完整准确全面地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并紧密结合新会的实际情况，对十五时期新会发展的目标方向是什么，前进动力在哪里战略举措、重点任务、重大项目有哪一些重大等重要的问题呢，做出明确的回答以及系统的部署。那为了高质量的推进规划的编制呢，编制小组也加强前期的研究，深入到各镇街村以及重点行业企业实地调研，听取意见建议，组织召开规划编制的工作会议等等，先后经历了多轮的意见征求修改所以最后呢形成了我们的规划纲要的草案，在区的16届人民代表大会的第6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那目前呢，省市的规划纲要也先后印发公开，那我们区的规划纲要呢

0: 纲要呢也在做好跟上级的规划的衔接之后啊正式印发了，敬请期待。
1: 嗯，好嘅，唔该晒赵局吓。咁啊，讲起十四五呢五年咧，系不平凡嘅五年。咁我哋都想了解一下啦。喺十四五期间，我哋新会区系取得点样嘅成绩？下边请阿赵局同我哋介绍下。
0: 好的，主持人。那下面简单也回顾一下我们区十四五的一个成绩单啊。那过去五年新会的经济总量年均增速是5.5%，那成为了我们全市首个千亿的强区。2025年呢，我们的GDP 呢是超过了1076亿元，占全市的比重呢是1/4，在城市发展竞争力和影响力不断的提升，那先后也上榜了中国工业百强区、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区等多项的国家级的榜单，跃居全国高质量发展区百强区第37位，连续14年争先进位。畅联大湾区的交通网络方面也优化升级了，枢纽地位不断提升，高快速路通车总里程突破了210公里，是“十三五”期末的2.6倍。那招商引资成果也非常的丰硕啊，累计引进的项目连续5年排名全市第一啊，其中中创新航啊、恒生新材啊等重大的项目相继落地。那制造业方面呢，进一步提升。现代化的产业集群不断壮大，现代轻工纺织产业集群规模超过了400亿元，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现代农业跟食品产业的集群规模也超了200亿元。那特色农业呢也蓬勃发展，在新会陈皮连续3年登顶了中国区域农业产业品牌影响力指数的榜首。全产业链产值呢，从2020年的102亿元增长到现在的283亿元，文旅品牌也更加的响亮啊。我们在全国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区里面是排第67位啊，成功创建了广东省的全域旅游示范区。那其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呢，获评了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在城乡发展方面也更协调。啊，归峰汇城成为了我们全市首个经济总量超过500亿元的镇街，双水、衙门、古井、思前等镇的经济总量也突破了80亿元，并上榜了全国的千强镇。在民生方面也不断增强，教育均等化水平进一步提升，新增公办学位近2万个，卫生事业加快发展，获评了全国医养结合示范区，就业基本盘稳固。社会保障更加完善，绿色发展的特色也越来越突出，社会大局也持续安全稳定向好。
1: 嗯，好嘅，唔该晒赵局吓，咁同我哋回顾咗咧十四五以嚟咧，我哋新会取得嘅成绩啊，咁下边咧，我想问下万股长啊，咁喺我哋新会区咧15五规划当中，有冇话设定嚟紧呢5年嘅一啲蓝图目标咁样咧？
2: 嗯，好的，主持人。在我区的15规划纲要当中呢，是明确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的。一是高质量的发展迈入新台阶，主要的经济指标增速呢高于省市的平均水平，全区的经济实力进一步的跃升，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取得突出成效，发展新质生产力取得新的突破。二是科技创新能力明显提高，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科技成果转化成效进一步提升，创新驱动能力显著增强。三是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县镇村发展潜力活力充分的激发，培育更多的百亿经济强镇，打造更多的全国千强镇、全省百强镇、特色名镇，建设一批村新民富的和美乡村，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取得扎实成效。四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成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服务实体经济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五是枢纽门户地位全面巩固，站产城融合发展格局全面的构建，以枢纽新城为核心的城市空间进一步优化，多位一体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呢也更加的完善，新会作为珠西交通枢纽门户的地位更加凸显。六是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的

0: 践行，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激发，回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七是人民幸福指数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省市平均水平，社会保障制度更加的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的提升。八是绿美新会生态建设成效显著，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循环经济发展效能更高，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生态环境治理水平显著提升，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九是发展的安全基础更加牢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进一步加强，重点领域风险得到有效的防范化解，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显著提升，法治新会、平安新会建设达到更高的水平。
1: 嗯，好嘅，唔该晒万局长吓。咁啊，我哋都知道咧，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工作咧，系我哋工作嘅重点吓。咁啊，深中通道开通以嚟啦，咁我哋同港澳啊、大湾区其他城市嘅互动合作亦都不断咁深化。咁我想请啊冯局长同我哋讲讲啦，十五五时期我哋深会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方面有啲乜嘢发展思路同埋工作计划咁样咧？
2: 好嘅，主持人。十五時期咧，生匯將緊靠大灣區一點兩地嘅前身定位，將生匯發展咧融入國家嘅戰略全局，打造咧深港合作主平台同埋服務港澳嘅橋頭堡，促進生匯同大灣區城市咧向深度協同發展嘅。要素互聯互通方面咧，就會加速推進同大灣區城市基礎設施嘅硬連通、規則機制嘅軟連通同埋灣區居民嘅心連通。暢通資本、市場、技術、人才等要素的流通，為產業連動發展、居民的交流營造優質的條件。例如在交通方面，支肇高鐵將在2027年開通的了。開通了之後，江門站到珠三角枢纽機場只需要大概是半個鐘，那就實現了軌道和航空的無縫銜接了，推動了沿線珠三角主要城市都可以實現一個鐘就可以通達的了，進一步提升了江門的珠西綜合交通枢纽地位。重大合作平台方面呢，就是高標準地推動銀湖灣濱海新區的建設，建成呢就是國際節能環保產業集聚地，以及面向港澳居民和世界華僑華人的引資創新平台，高水平地規劃建設深港經濟開發區，加快推動啟動區的建設，實現園區開發從局部突破到整體躍升的跨越式發展。深化區域協調方面，當然是搶揸大橋經濟發展的機遇，推動區域優勢互補，推動區域協同地發展。一就是探索建立更加密切的港澳合作模式，全面深化產業、科技、就業、教育、醫療、養老、人才等領域的合作，推動和港澳資源優勢互補，支持港澳科研成果在生活轉化落地，優化港澳跨境通辦專區的服務，為港澳同胞和企業跨境投資、生活、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務。二就是推動和灣區城市的合作做深做實，加強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協作和項目的招引，鼓勵和深圳、廣州、佛山、東莞等高校、科院、企業共建一些重點的實驗室、驗證平台、中市平台等。三就是加快珠西都市圈一体化的建设了，协同推进深南高速以及江珠高速、南门大桥等项目的规划建设，促进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聚焦先进的制造业、新材料、现代农业和食品、低空经济等领域，开展招商引资和产业链的协同，深化旅遊、養老、就業、人才培養等領域合作，攜手打造基礎設施一體高效、產業協作互補、公共服務共建共享的現代化都市圈的。
1: 嗯，謝謝馮局長。剛才就聽到了我們區十五規劃綱要的一些情況，出現了很多本地的朋友或者說有意向來我們深匯投資的企業，其實都很想知道一下，在我們深匯十五時期產業發展方向、發展重點、都會有哪一些呢？下邊請趙國同我們介紹。
3: 好的，主持人，那十五时期啊，新会将坚持制造业当家，以群链一体化打造具有区域竞争力和影响力的2+3+4的现代化产业集群。那二呢，是指现代轻工纺织和现代农业与食品两大支柱的传统产业，产能焕新，提质升级， 将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

0: 品牌化作为核心的转型方向，实现从规模扩张向价值提升的根本转变。规划鼓励造纸啊，以及纸制品、金属制品啊、纺织服务啊、纺织服装、红木家具等现代的轻工纺织重点行业呢，创新发展模式，加快与新技术、新材料和文化创意、时尚等融合，培育全国乃至国际的一个知名的品牌，也支持陈皮产业、水产养殖产业啊、健康产品产业等向精细化管理、高质量发展去转型，提升产业的附加值，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延伸拓展，全产业链的深度融合。那三呢，就是指先进制造装备啊、装备制造啊、新能源和新材料三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提升发展能级，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一个集聚发展，培育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支柱、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在先进制造业方面呢，主要向核心加配套突破，推动船舶与海工装备、智能装备、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啊、轨道交通装备等等，去提升核心装备和关键零配件的一个研发和制造能力。在新能源产业方面呢，是向这个创新加应用去跃升，加快新能源电池、硅能源等技术与模式创新，提升自主研发能力啊，以及规模以规模化应用，带动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和产业的一个体系的完善。在新材料产业呢，向高端加绿色优化，促进石化新材料、现代建筑材料以及新材料产业加强高端化的一个产品的开发，提升绿色低碳生产水平，推动珠溪新材料集聚区打造一流的新材料产业集聚区。那四呢，就是指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生物医药健康、低空经济等四个前沿的产业方向，积极承接和强化与先进城市的合作，强化创新协同跟场景的培育，因地制宜的去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差异化的竞争优势，打造新的经济的增长极。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方面，大力发展半导体以及集成电路产业，健全覆盖电子材料、电路制造、智能设备等领域的一个产业生态。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方面，加强关键核心技术产学研用联合攻关啊，鼓励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校联合去开展软硬件的技术研发和应用创新，开发工业机器人、护理康养机器人、特种机器人等产品。新生物医药和健康产业呢，要加快布局，依托新会陈皮产业、南药种植等的产业基础啊，大力拓展特色中药、健康食品、大健康等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低空经济方面呢，积极引进整机和关键零部件的制造企业，鼓励新能源电池、金属制品、智能装备等等企业呢，去拓展无人机零配件研发，积极开拓低空经济多元应用场景，推动低空经济与旅游、农林植保啊、监测巡检啊、城市管理等多方向去融合发展的。那刚才呢，是制造业的一些规划的介绍。那同时呢，新会对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视。那下面呢，请孟股长也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服务业方面的一些发展的思路。
1: 好，感谢高才。
2: 好的。那15、17呢，新会也坚持把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抓手，持续的扩大服务业有效供给，加快培育服务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引导服务业集聚化、专业化、高端化的发展。一是呢，全方位的加强高质量生产性服务业的供给，那就会大力的发展科技服务、工业设计、软件信息服务、商务服务、金融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现代物流等等服务，加大市场主体的培育力度，积极的去引进行业的龙头企业呢，在新会设立地区总部或者功能性的机构，鼓励发展研发设计、供应链的管理、品牌的

0: 营和资本运作等业务，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急剧发展，推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深度融合。第二方面呢，就是推动生活性服务业的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促进现代商贸、文化旅游、健康养老、体育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的扩量提质，推动优质生活服务的遍及可及，惠民与兴业协同共进，优化提升冈州文化旅游商业步行街、文华广场、万达广场、时代 ITC 等商圈，大力的发展即时零售、首发经济、夜间经济、体验经济等新业态的新模式。那么以上呢就是新会十五时期的服务业产业发展的一些方向和思路。
1: 好嘅，唔该晒赵局同埋孟股长啦，同我哋做咗咁详细嘅介绍吓。OK， 我哋今期节目咧就同大家去讲下咧，就系我哋深会区十五规划纲要编制情况、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呢一个话题噶吓。咁我哋针对呢个话题咧，记者系有上街进行随机街访嘅。咁下边嚟听下第一个街访，咁睇下我哋市民朋友有咩需要咨询我哋几位嘉宾。
2: 依家临下老年化加快，请问十五期间生活在养老方面有咩动作？
1: 的确好多市民啦都好关注啊，我哋而家啦人口老龄化咧亦都系比较之快一啲啦，咁我亦都想了解一下，十五期间啊，我哋新会区咧喺养老方面会唔会啲咩动作或者计划咁样咧？下边我哋请阿孟股长同我哋讲下。
0: 好了，主持人。那么十五期间呢，我区将会加快的建成覆盖全面、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完善长期的照护托养啊、日间照料啊、医养结合、助餐配餐、居家上门服务等养老的服务，更好的去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需求，也会呢加强养老服务设施网络的建设，提质升级区域的养老服务中心。完善村社区养老服务站点，优化老旧小区养老服务设施的布局，提高社区养老服务的便捷度，推动家庭啊、旅游景区啊、宾馆饭店等场所进行适老化的改造，完善无障碍设施和服务的设备，提升老年人生活的便利性。还有呢，就是会促进医养结合，鼓励新会区养老中心提升医疗康复和养老休闲服务的水平，加强养老服务机构和医疗服务机构的协同合作，进一步的加快构建高品质的养老服务体系。
1: 好嘅，唔该晒吓。嗱，咁啱先我哋几位嘉宾咧就围绕我哋区咧十五规划编制工作咧就做咗一个详细嘅介绍啦。咁喺呢个介绍嘅过程当中啦，其实有一个关键词咧系被反复提及噶，就系我哋嘅民营经济。咁下边咧都想请阿赵局同我哋讲下啦。点解我哋咁重视民营经济嘅呢？
3: 好的，主持人。那习近平总书记啊，多次强调了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民营经济壮大发展。那民营经济活则全局活，民营经济兴则全局兴。所以说，民营经济是我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生力军。那以下也有一些数据也可以说明的。我们说全国的民营经济贡献了全国的一个五六七八九的经济份额。那五六七八九是什么呢？就是说民营经济贡献了全国50%以上的一个税收，60%以上的 GDP， 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啊，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以及90%以上的企业的数量。那这个也是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具体到新会区呢，我们从工业来看呢，我们全区现有的民营工业企业有5000多家，占全区的工业企业数量的98%。所以其中啊1元以上的民营工业企业也有200家。那归上的民营经济工业总产值占比超过了全区的一半。可以说呢，民营经济就是推动我们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是科技创新和主引擎和以及稳定就业的一个压舱石。没有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呢，就没有我们新会的一个高质量发展。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从国家到省市近年来也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措施，为民营经济保驾护航。
1: 好嘅，唔该晒赵局吓。嗱，我哋今期节目落到大家去讲下咧，就系我哋深会区十五规划纲要嘅编制情况吓，同埋咧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呢一个话题噶。咁啊，节目期间咧，大家可以拨打我哋嘅节目热线电话吓，6612999，同我哋咧反映问题同埋发表意见。你亦都可以将问题咧发送到我哋节目嘅邮箱。

0: 少少血做个检测，家下我检测合格，仲可以做血干细胞自愿捐献者添啦。唔该，以后大家叫我热血男神。
1: 嗯，呢种感觉就系俾中奖中会审啊，所以热血行盟由我一份。
2: 热血行盟，期待你嘅加入。
3: 我国近年嚟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4: 春上绿芽，
5: 夏听蛙，
4: 秋连霜华，
5: 冬煮茶。 FM 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6: 傍晚六点，
7: 唱响新会，
6: 声动湾区，
7: 声动湾区，
6: 筑梦时代。 FM 98.3
7: 新会电台，
8: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9: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来到六点正，一齐嚟关注现时我区的交通状况。暂时都冇见到话特别多车的路段出现啦。睇睇呢边华侨中学东行西出位置行车顺畅，市政南路口往蓬江方向同样冇见多车。咁相反，往呢边嘅公安局分口咧都系行车顺畅噶。呢边嘅北苑红绿灯都冇收到缓慢报告啊。至于广州大道西双向路线同样都系小车经过。我谂住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8: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1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25日，在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睦州派出所党支部荣获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作为扎根基层的公安力量，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睦州派出所党支部始终坚守公安姓党根本原则，用心筑牢群众安心的平安度，用情架起警民同心的连心度，用力打造民生向好的幸福度。凭借突出的工作成效与暖心的为民担当，睦州派出所先后获评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范集体、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全省公安机关先进基层党支部示范点。近日，归枫会城组织开展关爱新就业群体系列活动，通过红色思想浸润、健康服务保障、酷暑清凉慰问等系列举措，为30名奔波在城市一线的新就业群体送上暖心关怀。其中，考虑到新就业群体常年奔波户外，作息不规律，工作强度大，身体健康极易受到影响，归枫会城特别开展健康护航公益体检活动，聚焦新就业群体常见健康问题，量身定制体检项目。体检活动免费让新就业群体享受了日常无暇参与的健康检查，将党组织的细致关爱带到了他们身边。6月26日，广东省统计局发布1到5月全省经济数据，今年前5个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2%，制造业增长2.7%，其中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5.3%、11.0%。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6日在北京闭幕。从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四届链博会链味更浓、链接更深、成果更实。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

0: 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该协议确立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重返其边界。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草之代价啦。
1: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啊？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5: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6: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4: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好心
11: 聚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民声热线。
12: 好嘅，咁啊，欢迎大家继续翻嚟我哋嘅民声热线吓，欢迎收听同埋收听我哋嘅节目。咁我哋今期节目咧就同大家去讲下啦，生活区15规划纲要编制情况，同埋咧就系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呢方面嘅话题噶。咁啊，节目期间咧，我哋亦都系欢迎大家咧透过我哋嘅热线电话661299咁同我哋咧就反映问题同埋发表意见。咁我哋节目咧今日就请嚟咗啦，我哋生活区发展和改革局吓，我哋副局长赵晶晶，同埋咧就系规划综合股股长孟丽君，以及咧就系经济体制改革与信用建设股股长冯玉华做下我哋嘅节目噶。咁喺上半 part 啦，咁我哋嘅赵局长咧就都同我哋讲及到咧，就话诶呢个15嘅规划编制工作吓，咁啊而期间咧亦都有提到呢个民营经济嘅。咁我哋都知道咗点解吓，我哋咁重视民营经济，因为咧民营经济咧就系我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嘅生力军。咁啊从国家到省市啦，近年嚟咧其实都有密集咁出台咗一啲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嘅法律法规同埋政策措施，为我哋嘅民营经济咧保驾护航噶。咁下边咧，我想请马股长同我哋去介绍一下啦，呢啲从国家到省市出台嘅呢啲重要嘅政策，好吗？
13: 啊，好的。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呢简要的梳理一下国家省市近年来呢制定的一些支持民营经济的一些政策的措施。先从国家层面来说，近年来呢，国家陆续出台了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意见等政策，尤其是2023年以后呢，明显的加码，从顶层的意见、专项的法律到配套细则一系列重要的文件，特别是有两个里程碑式的顶层设计。那么，一个是2023年的7月呢，国家出台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民营经济31条。首次呢，以最高规格的文件明确了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提出了持续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全面落实公平竞争等核心要求，政策的制度等方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第二个呢，就是去年的5月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这是我国的第一部专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将两个毫不动摇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法定化，确定了平等对待、公平竞争、同等保护三个原则。可以说这一部法律呢，给广大的民企吃下了法定的定心丸。再来看一下省级层面，那2024年的一月呢，省委省政府就出台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进一步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这也就是广东民营经济30条，主要是聚焦放开市场准入，推进公平竞争，鼓励参与混改，支持科技创新四个方面，着力培育壮大一批优质的民营企业。那2025年还陆续又出台了广东省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促进条例，广东省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若干措施等多部法规，这里就不一一展开了。那我们再从市的层面来看呢，2024年3月呢，印发了江门市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若干措施，共33条。从促进公平准入、强化要素支持等方面呢，也提出了措施，包括设立了江门企业家日。那2025年的10月呢，出台了江门市促进民营企业发展10条措施。这个呢，就是我市最新最系统的民营经济促进政策。那10条措施呢，也涵盖了链式精准招商、骨干企业的培育、服务业的倍增、上市培育、参与混改、民间投资、技术攻关、品牌创建等方面。回顾这些政策呢，从国家到省市都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共同特点，都是奔着企业的痛点和堵点去的，也覆盖了企业从开办、融资、创新到退出整个全生命周期，目的呢也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的民营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发展。
10: 好嘅，唔该晒万股长吓，咁啊，睇嚟咧，我哋国家省市三级嘅政策啦，亦都非常之好啊。咁既然出台咗咁多好政策啦，咁我哋生活呢边系点样去落实嘅咧？有冇出台相应嘅配套措施咧？赵局。
14: 那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新会区呢，始终还是坚持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将国家和省市的政策转化为本地化可操作的一些具体的行动的。那目前呢，对一个地区来说，好的营商环境呢，是最大的吸铁石，也是城市最核心的竞争力，也是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土壤。那为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和市的民营经济10条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呢，推动有效的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的结合，今年5月，新会区是印发了江门市新会区2026年的优化营商市场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工作方案。那方案是聚焦了优化产业生态、加强社企的服务以及完善市场体系3大的重点领域，提出了19条的具体措施，是为了促进各类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的。那下面呢，由冯股长为大家介绍一下方案的核心的内容。
10: 好嘅，唔该。
15: 好嘅，下面我就简要向大家做一个介绍吓。第一个板块咧就系优化产业生态嘅，这个就系所谓嘅水土环境啦吓。土地方面咧，我哋系推行交地即动工、验收即发证嘅，支持分期支付地价款，产业链关联嘅企业咧可以联合攞地、联合建楼，咁上下游咧就可以做邻居，降低咗沟通同埋物流嘅成本嘅。人才方面咧，就系深化100万英才回南业行动，落实葵乡人才10条，拓展一事多证，鼓励校企咧共建10份基地，探索人社部门咧联合企业。自此開展一個技能人才的評價，咁企業認可的技能證書咧，政府亦會認可嘅。融資方面咧，就係強化正行企嘅對接啦，推行專研同綠色通道，擴大信用貸啦、首貸啦、續貸啦，建立上市後備庫，一企一策培育，鼓勵銀行咧提升跨境嘅服務。數據方面，推動公共數據資源開發利用，有序咁開放蒸汽啊、航道氣象啊等公共數據，為啲企業生產調動啊、市場研判咧提供啲精準嘅支撐嘅。物流方面咧，就係鼓勵倉儲咧同本土企業合作啦，深化組合港嘅通關模式，支持深回港咧同大型嘅航運企業合作。 應用場景方面呢，就是推動人工智能賦能千行百業，定期發布供水清單，鼓勵政府首購和優先採購，發展首店經濟。產業鏈方面呢，就是搭建電子和上下游企業的交流平台，支持中小企業針對大企業的配套需求呢，開展一個技術的攻關，促進大中小企業呢融通暢新的。第二個板塊就是加強的涉企服務了。審批方面呢，就以事項最少、速度最快為目標，形成清單呢向社會來公布的，推進高效辦成一件事，推動 AI 加政務服務，提升一個政務的效能。登記自銷方面呢，就推行過轉企直接變更，只是保留原的字號和信用代碼，跨省遷移前流程網辦、前程通辦，落實簡易自銷的制度。工程審批方面呢，就是落實同意馬上辦、不同意報上一級的機制了，推行開工一件事和聯合驗收一件事並聯辦理。公共設施方面呢，就是推廣數碼用電、循環辦電，推行水電氣網聯合報章一件事，推動工業園區的水電氣抄標到戶。增值服務方面，上線為企政策服務系統，引進專業的服務機構，提供個性化的支持，發展生產性的服務業。納稅方面，建立一企一策紅利帳單精準推送，推行智能審批和綜合申報集成，只付稅費一次確認，即時辦結。政企溝通方面，12345熱線呢，就是一小時響應，一日出方案，七日就辦結，對符合條件的政策呢實行免薪即享的。第三個板塊就是完善市場體系了。新業態准入方面呢，就是加快生物製造啦，培育低空經濟啦，支持智能聯網汽車在無人配送啊、景區接駁啊、物流運輸等場景的應用，符合產業方向的都會敞開大門的。公平競爭方面啊，加強反不正當競爭執法，推廣前流程電子招標、投標、遠程異地評標和雙盲的評審。信用服務方面，在醫療、養老、旅遊、金融等領域實施信用加的工程，信用修復是一口受理一次辦成的，一張信用報告就替代一堆的證明，前面推行雙書同達。技術市場方面，對接廣州、深圳、香港等的科創資源，鼓勵龍頭企業聯合發榜，探索科技成果先使用後付費。產權交易方面，就是拓展許可、轉讓、拍賣等處置的途徑，推動碳排放權的交易。另外呢，現在江門市發展改革局公眾號呢，又開展了營商環境企業滿意度的問卷調查啦，所以歡迎各個企業呢積極參加，一起使個營商環境辦得越來越好的。
12: 嗯，好的，唔該曬馮股長咁詳細一個嘅介紹啊，咁啊，對於咧啱先咧我哋幾位嘉賓啦，同我哋介紹咗國家、省市三級嘅呢啲相關嘅政策。咁啊，對於呢啲政策咧，支持我哋嘅民營經濟方面啦，如果大家有啲咩建議或者好嘅即係或者建議意見嚇，咁都可以咧透過我哋江門市發展改革局公眾號嚇，咁入邊咧亦都有一個問卷調查嘅噃，咁啊大家咧都可以積極參與，啊一齊咧就係建言獻策啊，令到我哋嘅營商環境越嚟越好噶。嗱，咁啊，講到呢度，我想問下趙局啊，咁啊，其實我哋啱先講咗咁多政策，可能大家最關心嘅就係有咗呢啲政策，我哋生活民營經濟嘅發展係點樣咧？企業咧有冇實實在在嘅獲得感？想請阿趙局同我哋解説一下啦，目前我哋生活民營經濟嘅一啲嘅發展情況噶。
14: 好的，主持人。那在各级政策的共同驱动下呢，新会区的民营经济还是呈现蓬勃发展的一个态势的。2025年呢，全区的经营主体总量呢已经突破了40万户，经济韧性基础也是比较扎实的。那825家的规上工业企业里面呢，民营经济的主体也占比超过了80%，是我们工业经济的一个扎仓石。那企业创新的活力也不断凸显。那我区15家的企业呢，名列省制造业的500强 ，A 股上市的企业有3家，国家级的专心特新的小巨人企业有7家，那其中重点小巨人企业有1家，广东省的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有5家，高新技术企业呢373家，省级的专心特新小企业呢146家。市级的专精特新企业有221家，都是稳居在全市第一的一个数量的。那2026年，新会呢将从企业实实在在的需求着手， 加大企业的服务力度，确保各级政策在新会得到一个落实有力有效的转化，坚持纳新扶老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用实际的行动持续激发民营经济的一个活力，促进我们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的。
12: 嗯，好嘅，唔该晒赵局吓。嗱，我哋今期节目咧就同大家讲下我哋深会区十五规划纲要编制情况，同埋咧就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呢一个话题嘅吓。咁啊，针对呢个话题咧，我哋记者系有上街进行随机街访。咁下边咧嚟睇下我哋市民嘅问题，咁睇下有咩需要咨询我哋几位嘉宾。
16: 你好，我睇相关报道话，依家有应用场景创新措施，想了解一下，好似智能装备之类嘅小企业，可唔可以参加？点样申请呢？
12: 咁啊，針對呢、一個市民所諮詢嘅話題咧，我覺得都有少少專業啊。佢話咧有應用場景創新措施嚇，咁、好似佢哋啲智能裝備之類嘅小企業，可唔可以參加咧？咁如果可以的話，又點樣申請咧？咁下邊請啊馮副長同我哋講講。
15: 好嘅。簡單嚟講咧，應用場景就係俾啲新技術、新產品揾一個試驗田嘅，即係好似頭先街坊嗰度啊，貴公司係做嗰、個智能裝備嘅。咁如果有個公司或者一個景區或者工廠願意先用你嗰個設備，幫你跑啲數據啊、調下參數啊、做一下宣傳啊，咁呢個咧就係、一個應用場景嘅創新嚟㗎啦。咁應用場景嘅創新係面對所有嘅有需求、有能力嘅一個企業同埋團隊，所以係唔分大細嘅。從國家到地方啦，應用場景嘅創新政策咧就已經係前部公鋪開㗎啦。舊年國務院咧就印發咗加快場景培育同埋開放嘅實施意見啦，明確咗可以促進國內嘅市場主體公平高效咁參與一個場景嘅資源配置同埋開發利用嘅。而省級方面咧，就今年又出台咗一個加快應用場景創新工作嘅方案。然後市級嗰度咧，今年二月份亦發布咗一個第一批嘅應用場景嘅機會清單嚟嘅。咁目前新會下就係以人工智能場景作為揸手啦，推動數字經濟同埋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嘅。頭先講到係點樣參與呢，就主要有三個渠道嘅。第一個咧就係一個關注機會清單啦，江門市咧就會動態發布一個應用場景嘅供需清單嘅，定期咁公布嗰個應用場景嘅機會清單同埋能力供給清單，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江門市發展改革局嘅公眾號一啲相關嘅發布內容。第二個咧就係直接參加一個對接活動啦。江門市咧係不定期咁舉辦一個應用場景嘅供需對接會嘅，咁直接現場就可以對接噶啦，咁就打通供需之間一個信息差嘅問題。第三個咧就係主動反饋需求啦，咁如果大家有新嘅供需場景嘅應用咧，就可以直接同我哋發改局反饋聯繫嘅，我哋嘅聯繫方式係6669036嘅。我哋是非常歡迎各類的市場主體積極參與這個應用場景的創新，共同推動更多的創新成果從實驗室走向應用場景的。
12: 好的，謝謝馮局長。大家如果好像剛才所說的這樣，你都希望可以是參與到這個應用場景的創新的一些工作當中的話，都可以關注一下發改局方面都有這個公眾號會發布相關的一些內容，大家先關注。如果在這個過程當中有什麼需要諮詢的話，都可以就是撥打我們發改局的一個聯繫電話，他們的聯繫電話就是666903666609036的，都是非常歡迎大家積極參與啦。同樣剛才我們在介紹我們在促進我們民營經濟發展這方面，我們國家、省和市出台的相關政策和扶持措施的過程當中，如果大家有什麼的意見或者真實的想法的話，都可以積極反饋給我們區發展改革局的，大家都可以關注到我們的江門市發展改革局公眾號，入面亦都有這個關於開展營商環境企業滿意度問卷調查的，大家都可以在裡面填寫一下關於你的一些的意見和建議的。 OK， 看看大鐘時間，今天節目亦都來到尾聲了，最後亦都請趙局同我們做最後的總結。
14: 非常感謝民生熱線以及廣大的市民朋友。那營商環境呢優化呢，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我們將持續的落實各項的政策措施，構建人民滿意的高效能的服務型政府，让每一位在新会投资兴业的企业家都感到贴心的服务，同时也欢迎大家多提宝贵的意见， 谢谢。
12: 嗯，好嘅，唔该晒我哋今日咧区发展改革局啦，三位嘉宾啊，赵局啦，同埋万股长同埋冯股长一个咁详细嘅讲解，令到我哋对啊十五规划啦，我哋生活呢边详细嘅规划情况一个更加有一个进一步嘅了解吓。嗱，咁啊，我哋下一期节目咧将会喺7月8日播出嘅，咁到时咧上线嘅单位咧就系深会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咁啊到时咧会同大家讲下啦，点样令到我哋嘅企业群众办事系更加省心噶噃。好嘅，咁我哋今期节目就到呢度，多谢大家收听，我哋下期再见。
17: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8: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19: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20: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21: 安全系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2: 安全系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2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2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26: 使用燃气米大衣，
27: 安全知识要记住，
26: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不复杂。
27: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6: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27: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6: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27: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6: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7: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28: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9: 咦，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30: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9: 吓、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0: 哦，系、啊，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哎、
29: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0: 三宝
29: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0: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29: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30: 真系，阿 wing
29: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30: 咩礼物啊？
29: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30: 阿 wing
29: 包包，
30: 阿 wing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知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1: 迎奔放的热浪，
32: 享夏风的轻狂，
31: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3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34: 相聚一下
33: 心开朗。
3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36: 林老板，深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37: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36: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37: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6: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接近你。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傍晚六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全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8: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8: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7: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8: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7: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8: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0: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在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9: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11: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9: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12: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7个1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 经济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证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9: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0: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9: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2: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9: 在广西桂林泉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13: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9: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14: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8: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0: 21.1%。从三大门类来看，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7.5%。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一到四月份加快了0.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0: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
1: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0: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1: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0: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下降。官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1: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2: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4: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3: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5: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3: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6: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3: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7: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9: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8: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10: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8: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11: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2: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12: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13: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12: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14: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12: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15: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12: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6: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7: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3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17: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3: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18: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冲

0: 保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的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1: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2: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1: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3: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1: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4: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5: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6: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5: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4: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0000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时，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贡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文之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贡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 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WFP says
10: it has enough.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9: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7: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4: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13: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7: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4: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5.2%。
7: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3: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系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医生是守护生命健康，凭专业同人心救死扶伤的职业。今期节目要介绍的深湖区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钟景良就是其中的代表。钟景良曾经在深湖人民医院普内科、重症医学科等多个岗位工作。2020年2月担任江门市第一批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队长，支援武汉方舱医院抗疫。
4: 救死扶伤本来就是我们医护人员的初心使命。我在读医学院的时候就宣过誓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所以啊，当我接到援鄂通知之后，我就没有半点的犹豫，就主动报了名。去啊是我的天职，能带队去更是对我的信任。我们那批队员呢，没有一个退缩的。现在回想，那也是我从医生涯里最不犹豫的决定之一了。
3: 作为队长，钟景良负责统筹物资，协调各方医疗资源，安抚队员们的情绪等等。面对着危重的患者，钟景良总是冲向最前边参与救治。
4: 最难忘的是遇到一名金产妇，当时啊，她的孩子才出生了4个月，她由于感染了新冠肺炎，入住了我们方舱医院。离开了孩子啊，那天晚上他发着39.5度的高烧，通红的双眼，还有我检测到逐渐降低的血氧饱和度。那时候啊，我就知道我一定要把他救过来。我当时整个晚上都守候在他的床边，后来转院了，而且康复了。2020年3月，我回到武汉的时候竟然也遇上了他。当时啊，我就觉得在武汉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其实啊，像这些难忘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有时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回忆当时的每一件事情，这也是我人生中非常宝贵的财富啊。
3: 医者仁心，最美亦勤者。因表现突出，钟景良被武汉方舱医院评为先将标兵。他坚持初心，恪尽职守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0: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2: 本栏目由深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5: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6: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深入挖掘下我们新会的文化遗产。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是新会的龙兴紫石塔。龙兴紫石塔位于江门市新会区会食街道马山，它建于隋唐。石塔原本的位置是在会城西郊大云山隋唐时期兴建的龙兴寺内。可惜的是，在清道光年间龙兴寺被毁，只有龙兴寺内的石塔保存下来。

0: 喺1998年嘅时候就搬到马山啦。隆兴紫石塔，平面八角，边长0.75米，为角色实心石塔，现存6层，高4.49米，阶基高0.28米，系八角形双覆盘式。塔身用唔同嘅石质分层砌筑，1到3层系花岗岩石制造嘅，4到6层系红砂岩制造。第一层高0.46米，每面宽0.46米。以上各层逐层递减，收分柔和。而各层雕出仿木扣门，并设有佛笼，佛笼造型各异，又作卷拱门，有嘅笼身就较长，顶卷拱柱微作尖状，塔出掩心平缓。1至3层塔身转角冇侧脚，上下端棂角收分柔和。4到6层做出侧脚，杀机座引黑有佛笼，双城八反仰列诸煞。咁从文献记载到分析推测，呢座塔始建于隋唐，系广东现存完好年代最早嘅石塔之一，对研究当时塔式建筑提供咗极为珍贵嘅实物资料。喺1978年嘅7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佢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新会嘅文化遗产，敬请留意收听。
1: 我国近年嚟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左邻入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3: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4: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3: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4: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5: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4: 边姐嚟睇下啦！
5: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3: Vinnie 嚟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4: 全哥咁样啊？
3: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4: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3: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5: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6: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5: 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7: 全中100分。
5: Yeah!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嘅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嘅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9: 天上嘅流云，
10: 长角嘅阳光。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相会九八
11: 三，爱上下一集。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水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揾工唔使愁，好工就在家门口。编剧子清，剧中人物保安强由韦兆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郭产全由思恩演绎，列叔由家乔演绎。
4: 咦，强哥，即晚开始发上拗斗稿啊？你琴晚唔使直播啊嘛？
5: 罗伯妹啊，
4: 嗯，
5: 我想辞职唔捞啦。
4: 吓，强哥。你是我小佢的名声保安来的啊，为什么你不想就责？
5: 唉，物业公司呢就说业务调整，我们10个保安要炒4个、啊。
4: 吓、啊、你是名声保安都要炒你？
5: 不是我，他们呢说要炒个列叔啊。
4: 列叔？列叔年纪都攰大了。
5: 就是因为列叔年纪大。所以呢要重新搵份工唔易㗎嘛。我諗住同个队长讲下，睇下我辞职等个列叔留低得唔得。我后生啲搵份工呢应该唔难嘅。但係列叔呢话佢自己投咗几十份简历，连个面试电话都冇啊。
4: 哦，原来係佢。
6: 列叔你唔使担心啊，你知我间咖啡店㗎啦，係收风站嚟㗎嘛。各种各样的信息是多罗罗，我一定帮你留意一下，看看有什么啱你的工。
7: 多谢你阿全。
4: 哎，列叔前哥。
5: 列叔阿全。
6: 罗伯妹。
7: 阿强罗伯妹。
5: 列叔见到你呢就啱了。我啱啱做了个决定，我諗住同阿队长讲我辞职，将留落嚟的名额呢就俾你做。
7: 哎阿强你傻的咩？我年纪大啲，就算你辞职啊，保安公司都未必肯请我啦。
6: 放心啦，保安强，我啊知你有义气吓，我都有。嗱，列叔份工咧，我就一定帮佢留意噶啦。
4: 诶，我谂到一个可以绑到列叔嘅好办法。
6: 诶，咩办法？
5: 咩办法啦？
4: 我醒起，有一日我开嗰条散文话，散户要打造15分钟公共就业服务圈。
5: 15分钟公共就业服务圈，
4: 嗯，
5: 咩嚟噶？
4: 等一下，我开一开。省会会正打造15分钟公共就业服务圈，就是以一个省级表彰化领工市场为市楼，11个整改公共服务机构为支点，开社区现区上桥等等，广泛建设几层就业驿站。
6: 咁即系咩意思啊？
4: 即系话以后喺你行出屋企15分钟之内，一定有一个就业服务点可以帮你揾工咯。
5: 诶，咁都系以后嘅事啦。
4: 佢事都有啫。
5: 吓、啊啊，真嘅？边度有啊？
4: 你就喺汇城街道五轩楼就有个领工市场啦嘛。我响广华宁之由好多灵活就业嘅岗位，工资压结啊，保险又压保求，仲可以免费培训啊。
5: 哦，阿李叔啊。搵个时间呢我同你去睇下都好喎、
7: 啊。好喎、
4: 啊。仲有仲有佢只话省会仲有个即夺漫假行动，只满呢就绑告校毕业省行失业人员搵工㗎喎。
7: 咁我又唔系高校毕业生喎、
4: 啊。失业人员倒绑㗎，佢会自动打电话俾你，面对面考阵行职业指导啦，同埋就会展呢个性化嘅岗位俾你㗎。
7: 咁点解我又冇接到电话嘅？
4: 你要去石渠等机啊！你快啲去你所在嘅石渠就业驿站去等机啦，就会由证人联系你噶啦。
7: 好，咁我而家就去啊！
6: 啊，睇嚟搵工咧，社区就业驿站比。

0: 我全寄收封站靠谱好多、啊。嚟嚟嚟，大家饮咖啡吓、
1: 啊。哦，好，唔该唔该唔该，多谢晒全啦、啊。呢啲我系我喺家乡带翻嚟嘅土特产，送俾大家。多谢大家帮我渡过难关啊！
2: 多谢李叔。
3: 阿李叔，其实你最难嘅揾公关系政府帮你渡过。
1: 咁系啊，真系好多谢社区就业驿站同埋零工市场嘅工作人员。佢哋问咗我嘅工作经历，了解我有乜特长之后呢，就介绍我去参加一个金树剪枝培训。
0: 金树剪枝培训？呢啲都要培训嘅咩？
1: 系阿全，你唔知啦。原来要帮啲金树剪枝啊，系好多学问噶。嗱，佢哋呢个培训咧系免费嘅，包教包会。有个阿郑师傅啊，佢都系失业之后参加培训嘅。而家每日咧剪200棵嘅金树，一个月啊收入过万噶。
2: 哇，靠佢个收入都几好啊！佢李叔，你又冇揾到嘢做啊？
1: 啊！佢哋介绍我入咗一间陈皮加工厂做仓储管理，月薪就3500元，包食包住。我周末咧仲会去果园剪下枝，两份工加埋咧，月入都有6000-7000元噶。
3: 哇！阿李叔啊，听你咁讲，我都要努力啲搵钱至得啦。唔知有冇啲啱我嘅兼职咁咧？
1: 阿强，你可以去零工市场睇下。嗰度有好多灵活就业嘅工作嘅。
2: 诶，我校内啊都有了解过啊，政府仲由求职直控处啊，话定期回去到各个站盖，将岗位送到去群众嘅家门口啊。
0: 求职直通车，即系点啊？
2: 就系带把车直接去到厂入边、事业区入边，车上面呢就带自己十架企业嘅招聘信息，你落楼就可以面试噶啦。
0: 哇，咁即係好工就在家门口？
2: 梗係啦，
3: 新会呀、啊、真係好，有15分钟就业服务圈，有零工市场就业驿站，求职直通车啊。无论你係高考毕业生、失业人员，定係想转行嘅打工仔，只要你有需要，新会呢就帮到你。
1: 我係外地人，喺新会呢无亲无故，但呢度嘅人，呢度嘅政策呢，真係令我觉得新会就係我第二个家乡啊。
3: 我早就当新会係我第二个家乡啦。
0: 好，咁我就以咖啡代酒，欢迎你哋新会人。广播节目左轮由你知，搵工唔使愁，好工就在家门口，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4: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5: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4: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5: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6: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7: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8: 用电要小心，
9: 用完电掣记得掹，
8: 用火用气不离人，
9: 用完阀门要拧紧，
8: 闻到异味快开窗，
9: 室外报警至稳阵，
8: 电具过期要换新，
9: 购买洗浴要谨慎，
8: 家中常备灭火器，
9: 大发火险快处理，
8: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0: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1: 吓、啊，富贵族，唉，佢前哥啊。
0: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1: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0: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1: 风水好唔好呢？我

0: 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1: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0: 个惊热，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1: 吓、啊！
0: 苦鬼粥唔换水，招菜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蚊出嚟，个水监过嚟绑衬你咋？
1: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0: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佢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3: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4: 先辈闯天下，五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5: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6: 我钟意晚风中的蝉，
7: 愿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8: 我钟意蝉鸣中的霞，
9: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0: 我钟意夏夜中的月，
1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2: 我钟意月光中的你，
13: 能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4: 983
12: 新会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16: 你有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17: 呢啲咪讲默契咯。
15: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18: 世界杯一齐睇，一齐睇世界杯。大家好，我系主持人韦昭。嗱，今日咧同大家讲一讲喺今日嘅晚上、听日凌晨嘅一啲比赛啦。咁已经系嚟到小组赛嘅尾声噶啦。五点钟方面，包括有 L 组巴拿马面对住英格兰嘅呢场嘅比赛，两班波喺 A 级嘅赛事当中交手仅有两次纪录嘅啫，而呢两次全部都系英格兰攞低嘅。然之后另外咧睇翻2014年嘅友谊赛咧就4-1大胜啦，然之后2018年嘅热身赛咧就系2-0获胜嘅。世界杯当中大家都未有过交手，但巴拿马面对住欧洲传统强队嘅胜率咧系好低，因为近十次面对住欧洲咧，我哋都俗称为传统嘅强队嘅比赛入边咧，仅仅系获得过一场嘅胜利嘅啫。本场比赛英格兰咧可能都会系换下个阵容啦，轮换下练下兵，咁啊俾一班兵咧就可以冲一冲呢个小组第一啦。而巴拿马呢一边咧就肯定要系全部嘅精力摆上去，抢到一个成绩最好第三名咁样嘅。所以其实双方个战意差距都几明显下。比宁咸咧喺中场嘅摆度可唔可以拆解晒成个巴拿马密集嘅防守咧？而坚恩可唔可以喺禁区入边终结嘅效率会提高啲咧？咁成为咗呢一场嘅比赛个比较重要嘅走向性嘅。呢场比赛好唔好睇呢？我就感觉上就睇睇巴拿马呢边拳拳到唔到肉啦。如果拳拳都唔系咁到肉嘅情况之下咧，我觉得英格兰都好难会踢出好睇嘅比赛。不过都还好，因为咧五点钟嘅时间咧，对于我哋中国嘅球迷嚟讲咧，就话早唔早，话晏唔晏。
19: 我国天楼咁紧要都冇木材哦，将啲木料攞灵隐寺收大悲楼。叫灵隐寺即刻将啲木头先借俾我用先，话就话借啫，边有得还噶？秦丞相吩咐四个管家去灵隐寺借木头，嗰四个管家咧

又叫做秦安、秦信、秦之、秦明，四个都是丞相嗰啲算盘亲戚嚟嘅。一听到话派佢哋灵隐寺借木头，哎，呢回发财机会到啦！四个管家就带咗一班随从，骑马飞花就嚟到灵隐寺。那个监寺僧广亮咧就嚟到山门迎接咯。几位管家大人，今日光临系嚟行山啦，还嚟逛庙呢？嘿，得闲嚟行山逛庙咩？我哋奉丞相之命嚟借木头，你将收大碑楼嗰啲木料先借俾我哋丞相用下先啦。广亮一听就惊晒咯，几位大人，我哋大碑楼已经收好咯噃，咁而家唔通要拆大碑楼嚟攞木料？嘿，拆就拆嘛，我哋丞相府花园各天楼被火烧咗，仲未收好，你收咩大碑楼啊？哎，快大佬！广亮有意哀求，几位大人，我哋大碑楼工程浩大，独力难成，系好多善长人翁施舍资助，共成善举先至开工修建，而家啱啱起好，如果就拆咗，咁又唔知何年何日先至再收啊！望几位大人做件好事，翻嚟同相爷讲讲情，求相爷开恩。和尚，咁咪要多讲啦。我哋奉相爷之命，相爷之命就有如圣旨吓。你咁斗胆啊？你想违背啊？快大路！各位，呢间寺嘅主持是元空长老，我带你哋几位大人去见长老系啦。四个管家就跟住后边，一起入灵隐寺，入到长老嘅禅房，元空长老就话：阿弥陀佛，呢间大碑楼系我徒弟道济去化缘，化到银两嚟修建嘅。如果你哋要拆，就同佢商量下啦。广亮就话：我道济自从开工动土嗰日就出咗去，都唔知去咗边，点揾到佢翻嚟得嘅？四个管家见到老和尚又冇孝敬银两俾佢，就黑起个面：啊，丞相有命，啊，你居然咁不从系嘛？唔理你咁多，人呢？去大碑楼咯，成班人就去到大碑楼啦。嗰阵呢，啲工匠正喺度做紧嘢，秦安就大声嗌：，工匠人等听嘢，相爷有令，要拆大碑楼，将木料送去收丞相府各天楼，各人即刻动手拆楼，边个胆敢违抗？即刻绑去见官，重重治罪。哇，秦丞相有令啊，边个敢不从啊？嗰班工匠不论是斗木嘅、做泥水嘅、打铁嘅、担泥嘅、油漆嘅，边个敢攞条命嚟玩啊？只好个个动手去拆啦。一时间锄头铁锹乱舞，满天尘土飞扬。好地地啱啱起好一座大碑楼就开始拆啦。忽然间有人大声嗌：不准动手拆啊！跟住一个和尚疯疯癫癫摇摇噏噏扑过嚟啦，济公返嚟啦。嗰班人一睇济公嗰块面啊，红到好似猪肝咁嘅色，唔知人嬲到咁啊，还是饮烧酒饮得多，红到咁厉害呢？哦，监寺僧广亮一睇，哎呀，呢个癫和尚返嚟啦，弊啦，依家已经拆屋啦，个癫和尚如果得罪秦管家，咁就拉人封庙都似㗎喎。广亮呢就快啲上前拖住济公：师弟啊，你快啲去见长老啦，不得了啊，弥天大祸嚟到我哋灵隐寺啊！有乜咁大件事喎、啊？

0: 天塌落嚟，有我顶住嚟，边个敢咁大胆上山入庙嚟欺负我哋出家人啊？吓！哎，你咪喺处嘈啦，喺巡城商派四位管家大人嚟下令拆大悲楼去收丞相府个国天楼啊！呵呵呵呵，哦，咁啊，丞相要收国天楼就嚟拆大悲楼，话拆就拆。啊，咁啊，过几日天京营殿税话要起元帅府，叫人嚟拆大雄宝殿，咁你又俾佢拆咯？吓，再过几日。林安府嚟起府台公馆，要拆东西配殿，咁你又饮佢拆啦吓？再过几日，钱塘县嘅县太爷话要起花园，嚟拆埋藏经楼，咁你又任佢拆啦吓？咁仲有剩嘅？唔得！大悲楼是我去化缘化回来的嘛，我就不准他们拆。我理你是什么丞相还是兵马总元帅，总之喐下都不得。现在那几个管家呢，他们几位大人现在在禅堂处饮茶休息。好好，等我去教训他们。广良又拉住佢，师弟，你千祈咪乱嚟啊！到时唔单止你性命难保，连我哋灵隐寺都拆埋噶。得啦得啦，你行开啦你。济公就摇摇噏噏行去禅房啊，嗰个广良就提心吊胆跟住尾。咁嗰四位管家大人呢，而家就啱啱喺禅房要饮茶休息倾闲偈。禅房外面呢，就当然是企住一班侍从警卫喺住啦。济公就冇理咁多，照直就行入禅房。嗰班随从就大声喝住：喂，和尚，企度，你系边个？
1: 我咪和尚咯，边个啊？
0: 嗰班人一睇呢个和尚烂身烂世，疯疯癫癫咧，就大声闹。混账，你入嚟得嘅咩？我哋大人喺里面休息啊嘛。你系边间寺嘅和尚？
1: 我系边间寺？我系住喺师姑庵嘅。
0: 嗰班随从一听，咪话岂有此理？你呢个和尚咪住喺师姑庵嘅，男女混杂得了？
1: 你听我讲埋先啦。嗰间师姑庵个老师姑死咗。嗰班后生嘅师姑通通还俗嫁晒人呢，冇人看屋，咪叫我去看庙咯。
0: 听讲话你哋要搵木材装修国天楼啊？
1: 系呀，使乜咁辛苦拆大悲楼得嘅？我而家看嗰间师姑庵啊，嘿，嗰啲木材啊！冧到一座山咁啊，你哋要木材搵人去搬咪就得啦，要几长有几长，要几大有几大呢。
0: 嗰班人一听啊，咩有咁多木材，咁咪发大财。成班人就争住问啦，和尚嗰啲木材有几粗㗎？
1: 有几粗我未度过喎。
0: 不过好似你咁高大嘅人啦，嗱，如果将啲木材咧平放喺地下度，你啊踎喺左边，咁喺右边都睇唔见你咧。哇，一个人踎喺度睇唔见啊，咁啊起码有成两三个人都抱唔埋咁粗。有个人又问啊嘛，喂，和尚，咁有几长噶？
1: 有几长我就唔知。一条木打横放喺度，嗱，你企喺嗰头。我企喺嗰头，你啊细声啲嗌我都听唔到喺啊！
0: 嗰班人听到咁讲，真系眉飞色舞啊！哇，咁啊起码几丈长一条，得了嘅，喂呀，每人托翻十条八条咁啊发大财咯！
1: 喂，和尚，依家有冇人看住啲木材噶？

0: 有，咪就系我咯。哎呀，我又好以话为啊！你求其俾翻多少银两我，哎，我任你搬到够，我都唔出声噶啦。济哥外面大声讲咧，里边秦安、秦信、秦志、秦明四个听得一清二楚，四个人听到咁讲啊，心都开晒啊，就吩咐快啲叫个和尚入嚟。外面随从咧就对济公讲：喂，和尚，我哋大人叫你入去啊！喂喂喂，你见到大人规规矩矩啊，老老实实吓，如果唔系脚骨都打断你噶，咁厉害！济公入到禅房里边咧。个秦安就问啦：和尚，头先你讲嗰间放木头嘅庙有几大间啊？济公就冇应佢噃，碌大双眼问：你哋四位喺边度嚟噶？切，咁多事做乜啊你？我哋系秦丞相派嚟嘅，相爷有令拆大碑楼。拆大碑楼，你哋啊翻嚟话俾丞相听，你话。我讲啊，我讲啊，佢身为丞相，官居一品，位列三台，照理应该为大家多做啲好事，行善积福积德。如今无缘无故要拆大悲楼，侵犯佛地，天理不容啊！你话俾我听，我和尚讲啊，不准拆大悲楼，听到未啊？嗰四个管家一听啊，嬲到眼都飙火。哎呀，一个穷和尚居然咁大胆教训丞相！四个管家一起围住济公，嗰、那个秦安就出嚟一巴掌就照济公个面刮过嚟噃，啪一声，跟住哎呀，系、哎、呀，打中啦，打就打中，不过唔系打中济公，济公已经缩咗后边。秦安嗰巴掌呢就打正个秦信。呢、这个管家秦信呢平日同秦安两个人就唔啱巧嘅。咁呢四个管家呢一直都系勾心斗角貌合神离，有机会就互相靠害嘅。而家嗰个秦信就俾秦安打咗一巴掌，牙血都打出嚟，真系牙胶几乎打歪咁滞。当堂就反面指住个秦安嚟闹咯，你只死老狗，你快啲靠害呀、啊！你炸地打人，连我嘴都几乎俾你打歪咗，牙血都俾你打出嚟，我几大猛过你啊！讲完呢，一巴掌就升翻过嚟啦嘛。秦安、秦信两个呢就打上嚟，秦信就掹住秦安嘅胡须，秦安就扯住秦信嘅耳仔，两个就打埋一嚿。其他嘅两个管家秦志同秦明两个呢就上前嚟劝交咯，四个人就扯埋一堆，济公就念起咒语：
1: 哦，妈咪爸咪哄，你四个人快啲露出本相，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3: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0: 等我揾个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我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

0: 拨开云雾识行政。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2: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2: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3: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4: 家是我哋温暖嘅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科学献血，伤身。
3: 刘伯妹啊，
4: 嗯，
3: 唔该，俾包杞子，俾包红枣我啊。
4: 哦，
3: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煲滴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4: 防疫唔使佢紧张噶。
5: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炒小炒，气都唔喘一下。阿 Vinny， 你话系咪啦？
6: 系咯，方姨，献少少血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4: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肾衬堆积啊。
6: 系啊，
5: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6: 嗯，
3: 哦，咁我就放心啦。
6: 科学献血唔伤身，
5: 定期捐献更精神。
0: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生活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江门城管部门牵头，联合公安、交警、街道办等多方力量，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电动自行车静态停放秩序巡查整治行动。整治行动启动后，执法队员迅速分组前往彭江区长堤历史文化街区、江海区东海路、新会区归峰路等重点场所，主次干道进行巡查，各县市区同步联动开展统一整治。下一步，江门城管将延续常态化整治机制，坚持每天巡查管控，每月开展联合集中整治，持续巩固整治成效。近日，归峰会城联合区应急管理局在新会人民会堂举办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同步开展安全应急产品近万家主题活动。现场设23个咨询摊位，通过发放科普手册和集印花兑换应急物资互动环节，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同时，创新沉浸式体验模式，增设 3D 消防模拟、火场模拟逃生、VR 应急场景体验等特色项目，现场展示各类专业救援装备，并开设30余个应急产品展销展位，陈列各类家用安全器材，让群众在实操体验中熟练掌握应急自救技能。6月26日，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出台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未来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并就职业能力、登记认证等对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作出23条具体规定。国家外汇管理局6月26日发布数据显示，我国外债形势总体平稳。截至2026年3月末，我国全口径含本外币外债余额为24121亿美元，较2025年末增长833亿美元，增幅4%。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伊朗发射了至少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一艘货船的上层甲板，美军击落另外3架无人机。他认为伊方这一举动违反停火协议。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啊，好肚饿，又到饭点啊！李博士啊，我哋等下食咩啫？
7: 食清淡啲啊！
6: 好啊，咁我哋食火锅啦。仲要嗰种咧红油镬底嗰种啊！哇，就系谂下都流晒口水啊！
8: 你专门唱反调系嘛？啊，又话减肥，仲食咁高热量嘅嘢，我同你讲啊，油镬咧就比嗰个清汤镬咧热量高好多嘅。经常食火锅嘅人就发现啦，红油火锅啲水咧滚得特别快嘅。
6: 系啊系啊系啊！
8: 如果你点鸳鸯锅咧，一般咧系红油嗰边先烧滚咗。
6: 嗯，
8: 因为上边咧就附着住一层嘅油脂，保温效果好嘛，所以升温就高啦。咁对于经常食火锅又重口味嘅人咧，就建议选择鸳鸯锅啦。呢两种锅咧，综合住咁嚟食，可以帮助啲人控制热量嘅摄入，降低肥胖嘅风险噶。
6: 我都知道，但系咧，红油锅底咧，零舍正啲噶。唔紧要啦，我等阵嗌服务员俾碗清水你，你可以吓、
8: 啊。我明噶啦，我明啦。
9: 喂，阿杰仔啊，我今晚唔同小云食饭。
1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美食嘅品种越嚟越缤纷多彩，我哋越有口福，但系肠胃咧就越唔吸力。天气一热啦，好容易咧冇胃口，越食仲越瘦，食多少少又容易腹

0: 胀唔消化，饮水又觉得个肚撑住，一食一啲稍微油腻嘅嘢咧，个胃咧就唔舒服啦。如果你都有呢啲情况，可以试下我哋药食同源嘅陈皮。陈皮冲水饮啦，有三大好处，就系开胃、消食、健脾胃。咁但系陈皮冲泡嘅方法咧都好讲究嘅，要先将陈皮冲洗干净，沥干水，再将佢放入茶壶或者杯里边。用80摄氏度左右的开水冲泡之后即可以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给旺翠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了，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呢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便便袋。你带至旺翠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绞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咁保护小朋友啦。
6: 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4: 增强防疫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天上的流云，
8: 长角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掩埋。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教佢换钱吗？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九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

0: 靓企噶啦。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2: 我中意晚风中的蝉。
3: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4: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5: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6: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7: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8: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2: 983
8: 新会电台，
9: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2: 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4: 会听到你不知道的，
2: 还会听到
4: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2: 唱片街，听听那些
4: 触碰不到的天南之声。
2: 天南之声，
10: 唱片街，听听那些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嘉桥。今天会跟大家来讲的这张专辑呢，就要跟大家继续我们的乐坛经典之旅了。深度解锁周华健职业生涯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专辑《花心》。这张专辑呢，当年真的火到爆，无论是街头巷尾茶楼食肆，亦或翻工翻学的路上，都可以听到它的旋律。今天呢，就一起来重温这一张国民级的经典《花心》。发行在1993年4月20日，正好是周华健33岁的生日，由滚石唱片出品，绝对是他音乐生涯的第一个真正的高峰。讲到销量，真是劲到没朋友，全球华语唱片年度销量冠军。

亚洲区突破400万张，中国台湾地区就卖咗68万张，超白金唱片认证啊，到手软嘅地步。嗱，当年仲同张学友嘅《吻别》、邰正宵嘅《999朵玫瑰》同埋毛宁嘅《逃星依旧》并称为四大国歌。所以见佢嘅国民度有几咁高啊！其实喺呢首嘅《花心》之前咧，周华健已经凭借《让我欢喜让我忧》攞咗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噶啦，咪公认嘅中国台湾歌王。但佢并冇话就此停步啊，反而想做一张能够打动全亚洲嘅唱片。

林珠秀嘅名字都好有意思啊，花心咪同我哋广东话讲嘅花心就唔系同一个意思嚟嘅，唔系个寓意好正啊，系用心、真心、开心，所以生命盛开，好似一朵花咁样绽放。正正系周华健音乐同埋人生态度嘅写照。

呢张专辑一经推出就帮佢从中国台湾歌王升级为国民级嘅歌王，仲开启咗首次大陆大规模嘅巡演，即系唱片大江南北啊！而讲到呢张专辑咧，首首经典，冇一首系凑数嘅。首先啦，提到嘅《花心》原曲啦系日本冲绳民谣，经词人黎曼婷重新填词包比达去编曲。瞬间有咗东方哲学嘅味道。花嘅深藏喺蕊当中，空把花期都错过啊！以花喻人，加上周华健亲切朴实嘅声线，仲有独特嘅鼻音同埋挑音嘅处理咧，听起身有活力又够温暖啊！当年连续几十个星期啊霸榜，入选十年嚟十大海外金曲，绝对系刻入 DNA 嘅旋律。而第二首就系而家播紧嘅《孤枕难眠》啊，典型嘅九十年代华语情歌。朗朗上口的旋律，话俾我知你一样不成眠，话俾我知你都盼我出现，唱尽咗思念的滋味。至今都是 KTV 的热门点播曲，你有没有在 KTV 唱过啊？孤枕难眠。

讲到呢首嘅高枕难眠啊，咁啊，至今系 KTV 嘅热门点播曲。咁仲有冇其他都系呢一专辑入边嘅经典必点曲目咧？周华健自己作曲嘅《明天我要嫁给你》，可以话充满幸福感嘅必点曲目啦。佢嘅演唱会咧都系有呢首嘅必唱经典噶。每次唱到《明天我要嫁给你》啦，全场都会大合唱，气氛啊超正嘅。

再次重温呢一张嘅专辑啊，讲到花心啊，其实咧真系首首经典，冇一首系凑数啊。啊，讲到嘅同名主打《花心》过后嘅《孤枕难眠》，最后《明天我要嫁给你》，都系一个好独特嘅存在。《明天我要嫁给你》呢首歌咧，就系、是、周华健自己词曲包办嘅，但系咧佢系企喺女性嘅视角创作嘅，唱尽咗婚前嘅期待同埋忐忑。后尾仲将呢首歌咧送咗俾自己嘅徒弟李导去翻唱，而周华健自己唱嘅版本咧，每次喺演唱会上面咧都会牵住太太嘅手全场搭唱，当然啦，太太喺身边嘅话吓，甜到爆表啊！佢就话啦，呢首歌30年啦，只唱俾一个人听，真系好浪漫啊！啊，仲有呢三首歌过后嘅专辑内容，仲有好多嘅宝藏嘅，比如话一首嘅《只有你》啦，原本系童安格嘅作品，但系周华健啦重新填词翻唱。嗱，歌词入边嘅我知道我的心只有你，心情又专一，佢嘅温柔声线将呢份嘅执着演绎得淋漓尽致，系好多情侣嘅定情歌。

玩一首翻唱罗大佑嘅家啊，包庇达重新编曲，木吉他搭配周华健沧桑有深情嘅声线，咪讲出咗呢一份啦，在外漂泊嘅时候，内心思念家乡嘅温暖。相每一次我哋重温呢啲新专辑啊，即系叫做系少我哋比较少听到嘅作品嘅同时啦，我哋都会将佢当成我哋内心当中嘅新专辑，因为啦呢啲专辑系一次又一次咁啦，带俾我哋不断嘅感动。从第一首歌啊，我哋熟悉嘅花心去进入到呢张专辑当中，会有好多嘅惊喜存在。俾翻一个作业仔，大家可以听完呢一专辑之后翻去试一试啊，就系话啦，揾翻一啲自己以前可能真系听过嘅歌曲，但系咧并不知道歌名嘅。如果可以一对应嘅话，当然就系最好嘅存在啦。有冇跟住旋律哼起歌嚟啊？当年有冇话买过呢一专辑嘅磁带或者 CD？ 中意入边边一首歌咧？系花心嘅活力，定系孤枕难眠嘅心情，又系家嘅温情啊？

0: 喺呢个时间介绍呢张专辑咧，就到呢度啦。跟住嚟会带俾大家一首经典当中嘅经典啦，亦都系周华健嘅《爱相随》。点解会系呢首歌呢？因为伴随住《花香》呢张专辑啊，之后佢嘅《爱相随》同埋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都非常之火。所以，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八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新会电台，
4: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在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嘅天气系多云，有中雷雨，局地区有暴雨。气温方面介乎喺26到34度，吹计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喺70%到95%。预计我区听日时间有中雷雨，局地区有暴雨。29号起降雨逐渐减弱，高温吹雨明显，请大家做好防暑防晒，同时注意防御局部地区嘅雷雨天气。好啦，今次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2: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晓云，欢迎收听本期的环保之声。上一期呢，我们谈到了工地黑烟被罚的案例。今天呢，我们就请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李工来讲一下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管理要求。李工，除了禁用区，还有什么是需要注意的呢？
4: 大家好，除了不可以在禁用区使用高排放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之外，所有的非道路移动机械都要做编码登记。
3: 那到底哪些机械是需要登记的？
4: 好像施工工地、物流园区、大型的工矿企业，以及港口、码头、铁路货场使用的挖掘机、起重机、推土机、装载机、压路机、摊铺机、平地机、叉车、装工机械、堆高机、牵引车、摆渡车，全部呢都是要登记的。
3: 咁如果是不登记，会有啲咩后果呢？
4: 未登记的机械呢，就不可以进入相关场所作业，而且一旦被查到违规使用的话呢，不单止要整改，仲有可能面对处罚。登记呢是合法使用的前提。
3: 咁既然一定要登记，点样登记同埋个流程又复唔复杂嘅呢？
4: 咁又好简单嘅，可以在微信入面搜索非道路移动机械环境信息采集小程序，自行注册账号，填写机械信息就可以完成登记噶啦，几分钟就搞掂噶啦。
3: OK， 多谢晒李工嘅实用一个提醒啊，咁亦都请各位企业同埋个人啦，务必系做好登记，合法合规咁去使用机械噶。
4: 希望大家积极配合啦，共同守护生活嘅空气质量。
0: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5: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6: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5: 啊，你
6: 系你啊。
7: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6: 你嚟得啱啊。
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7: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5: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7: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5: 好办法啊。
6: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5: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6: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7: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6: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7: 诶，好啊好啊好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2: 天上嘅流云，
9: 长角嘅阳光，
2: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9: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2: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6: 举手之劳，带嚟新的希望。
7: 哇 ，Winnie
8: 吓、啊，
7: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个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8: 系啊，全哥，就系、是、多啲啲噶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是、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嘅希望啦。
9: 嗯，啱啱啱。你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造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从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就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8: 系啊系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7: 咁仲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8: 你的举手之劳，为他人带来新的希望。
4: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0: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1: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2: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8: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3: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4: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5: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8: 983
14: 新会电台，
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4: 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11: 会听到你不知道的，
4: 还会听到
11: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4: 唱片街，听听那些
11: 触碰不到的天南之声。
4: 天南之声，
11: 唱片街，听听那些触碰不到的天南之声。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嘉桥，欢迎锁定这一期的唱片街。在华语乐坛的黄金80年代，有一把很独特的声线，自带沧桑感，没有华丽的唱腔，没有刻意的包装，仅凭着他一首又一首的深情歌曲，撑起了一个时代的浪子传奇。30多年的光阴流转，乐坛的新人真是更迭无数的，但每当一段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依然都会瞬间沉沦。今期节目我们聚焦在一张的封神级的经典专辑，就是1989年1月份 发行的。王杰

嘅第三张国语专辑啊，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好多嘅乐评人都话呢张专辑系佢个人嘅音乐生涯嘅巅峰之作啊，更系飞碟唱片黄金制作时代嘅标杆作品。嗯，同时系无数人青春入边最深刻嘅听觉记忆。嗱，今日嘅唱片街，我哋唔单止听歌啦，我哋要走进呢一张专辑嘅幕后啊，读懂每一首歌嘅创作故事，读懂巅峰背后嘅孤独啊，读懂属于王杰独一无二嘅浪子温柔。

提到呢一张专辑嘅特殊背景啊，1987年到1988年，王杰凭借《一场游戏一场梦》、《忘了你忘了我》两张嘅专辑，火速横扫华语乐坛，从默默无闻嘅幕后工作人员，一跃成为咗飞碟唱片嘅首席力捧嘅男歌手。短短13个月啫，三张专辑连发啊，销量口碑双爆火，呢、这个真系创造咗乐坛罕见嘅新人传奇啊！但极致嘅荣光背后咧，系不为人知嘅压力同埋非议。一夜爆红嘅佢啊，迎嚟鲜花同埋掌声，同时都迎嚟咗无数嘅质疑啊、留言同埋束缚。盛名之下咧，佢内心有涌现出嚟嘅迷茫、孤独同埋挣扎，无处安放啊，所以全部化为歌声，沉淀喺呢一张专辑《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嘅专辑入边。你会发现佢有一个好有纪念意义嘅标签嘅，佢就系乐坛嘅金牌制作人李寿全。最后一次为佢全权操刀嘅制作嘅国语专辑，当年啦，飞碟唱片就集结咗顶配嘅黄金制作嘅团队啊，有陈志远啦、陈乐融啦、同埋周志平啊、黄文清等等一众嘅顶尖音乐人全员坐镇啊，用心打磨每一首嘅作品。将呢一专辑从制作、编曲、词曲到演唱，都做到咗无可挑剔，正系呢一专辑彻底改写咗华语乐坛嘅销量纪录。专辑上市1个月咋，销量就突破50万张，最终总销量突破60万张。王杰凭借呢一专辑啦，成为咗乐坛入边啊第一个连续3张专辑都突破60万张嘅歌手。呢个纪录喺当前啊当地嚟讲咧，就系堪称空前，久久无人超越。

同名主打，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作为整张专辑嘅灵魂主打，承载住专辑嘅核心情绪，都系王杰最具代表性嘅传世金曲啦。好多听众可能唔知道啊，呢首嘅封神之作咧，最初唔系为王杰量身打造噶，当年陈志

原作曲陈乐荣作词啊，完成嘅呢一首作品原本系交俾另一位歌手演唱嘅。喺众多嘅备选曲目咧，呢首歌都唔系专辑首发主打。咁但系咧就一个好偶然嘅机会啊，就系咧发现咧王杰当年咧系有自己嘅坚持嘅。佢始终唔愿意用自己写嘅歌嚟做专辑嘅主打，呢种睇上去偶然嘅选择咧，成就咗乐坛无法复制嘅经典。最终呢首歌定为专辑嘅主打，同时都被选为电影《飙城》嘅主题曲。自带故事感嘅旋律啦，同埋江湖入边嘅漂泊、人生嘅浮沉主题咧，完美契合。啊，好有意思啊！呢首歌嘅 MV 啦，都系顶配阵容啊，特登咧就邀请咗刘德华跨界咁样去啊。出演嘅嗱，两位嘅天王级嘅艺人啊，同框合作啊，加上极具故事感嘅画面啦，令到呢首歌嘅传唱度啊，就彻底出圈啦，成为咗80年代末啦最火嘅影视金曲之一。跟住落嚟就嚟到专辑嘅第二主打啦。原本呢首歌先系 C 位嘅，吓呢首歌叫做《他的背影》。对呢首歌你有啲咩印象呢？佢喺咩时候曾经系感动过你啊？熟悉的就知道了啊，粤语改编版啦，《谁明浪之心》好像更加 hit 系咪？相较于主打歌的沧桑和呐喊，呢首歌多了一份的温柔和治愈啊！佢话俾我哋知，王杰的歌声不单止有孤独和背叛，仲有细腻的心情。歌名叫做《他的背影》。

告别温柔嘅抒情啊，我哋切换节奏啦，去听听专辑入边极具力量感嘅《沉默暴风》啊！呢首歌由周志平作曲啊，陈乐融去作词，专辑入边极具辨识度嘅作品啊，一齐嚟听听，唔应该遗忘嘅经典。

多时好精准咁样捕捉到我哋成年人嘅情绪状态，有时候有啲委屈、不甘、愤怒啊，唔需要张扬嘅，亦都唔好去争啲乜嘢啊。我哋深埋喺沉默入边，化作无声嘅风暴。极具张力嘅唱腔，再加上强弱交替嘅演唱方式，将内心积压好耐嘅压抑啊，冇人理解嘅孤独咧，可以一齐唱出嚟。整张偏温柔伤感嘅专辑入边，《沉默暴风》咧起到一个好好嘅节奏调剂嘅作用啊！佢俾人听得到王杰唱腔嘅多面性，又可以温柔治愈，又可以爆发力十足，佢可以驾驭多元嘅曲风。跟住落嚟就带俾大家呢一专辑入边嘅另一首歌啊，《梦醒的我》系极具故事感嘅治愈情歌啦。好多人话咧，佢系自己收埋咗好耐嘅冷门宝藏。你有冇听过呢首歌呢？《梦醒的我》。用简单嘅歌词啊，道尽无数人嘅情感常态。我哋都曾经拥有过热烈嘅美好，最终都归于平淡落寞。嗰啲执念同埋期待咧，都会喺梦醒时分咧烟消云散嘅。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呢张专辑入边话一首歌好有意思噶，歌名叫做《梦与游戏之间》。嗱，提到王杰又提到呢首歌，你有冇谂起佢另一只歌啊？一场游戏一场梦啊！其实咧就系嚟翻嗰一个好有意思嘅 crossover。如果话其他歌系聚焦爱情嘅遗憾同埋孤独，咁呢首歌咧《梦与游戏之间》就跳出咗情爱嘅框架，去同我哋讲一讲人生嘅抉择同埋迷茫啊！八十年代末，无数年轻人在理想和现实、真诚和敷衍之间是挣扎徘徊。这首歌唱出了一代人的人生困惑。

当你听完整张嘅《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嘅专辑之后，相信大家会明白啊，点解呢张专辑会成为跨越三十几年嘅永恒经典。它不单是一张销量封尘的唱片，更是一张有温度、有故事、有灵魂的专辑。它诞生在王杰的巅峰时期，亦都是它最孤独的岁月，记录了一个普通人在名利浮沉入边的真实心境，共情了无数普通人的人生遗憾和成长。黄金制作团队的顶级打磨，十首零短版的优质作品，真实纯粹的情感表达，最后一句独一无二的浪子唱腔，令到这张专辑成为飞碟唱片的巅峰之作，同时成为华语乐坛不可复制的时代经典。30几年过去了，时光匆匆，乐坛早已经新人辈出了，但每当这旋

0: 街道办等多方力量，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电动自行车静态停放秩序巡查整治行动。整治行动启动后，执法队员迅速分组前往彭江区长堤历史文化街区、江海区东海路、新会区归峰路等重点场所，主次干道进行巡查，各县市区同步联动开展统一整治。下一步，江门城管将延续常态化整治机制，坚持每天巡查管控，每月开展联合集中整治，持续巩固整治成效。近日，归峰会城联合区应急管理局在新会人民会堂举办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同步开展安全应急产品近万家主题活动。现场设23个咨询摊位，通过发放科普手册和集印花兑换应急物资互动环节，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同时，创新沉浸式体验模式，增设 3D 消防模拟、火场模拟逃生、VR 应急场景体验等特色项目，现场展示各类专业救援装备，并开设30余个应急产品展销展位，陈列各类家用安全器材，让群众在实操体验中熟练掌握应急自救技能。6月26日，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出台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未来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并就职业能力、登记认证等对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作出23条具体规定。国家外汇管理局6月26日发布数据显示，我国外债形势总体平稳。截至2026年3月末，我国全口径含本外币外债余额为24121亿美元，较2025年末增长833亿美元，增幅4%。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伊朗发射了至少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一艘货船的上层甲板，美军击落另外3架无人机。他认为伊方这一举动违反停火协议。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边你即系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2: 啊，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2: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有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天上的流云，
8: 长久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全部人一齐起身啊！
1: 音乐唔系全啲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2: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3: 声动舞台。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欢迎收听星岛舞台，你好，我海林。唔知你仲记唔记得喺娱乐圈有两个打侧手翻出场嘅女孩子呢？佢哋就系 Twins， 让佢哋青春无敌嘅活力啦，闯入到我哋嘅视线。一转眼已经过咗廿几年，一代人嘅青春啦就系咁样顺住旋律悄无声息咁啦流淌到现在。3650是他们成立十周年带给我们的一个巡回演唱会。十年是人生一个成长阶段的记录。而在他们的音乐里面，我们都是完成了关于爱、友情和人生的成人礼。在这二十几年里面，岁月催着我们和偶像一起向前。褪去校服和婴儿肥，我们开始要面对生活的柴米油盐、职场的现实生活。他们在聚光灯之下跌宕成长，而我们在生活当中继续乘风破浪。

0: 喺呢个时候，
1: 我哋请我哋嘅嘉宾，
0: 梗系要揾啲人嚟唱啦，呢首歌。我哋挚爱嘅 Boys，
2: Boys，
3: Hello，
2: Hello。

0: 多謝晒 ，thank you，thank
1: you。

位同學請大家起立，前排的同學請起立，後排的同學都要起立。各位同學，請於節目演出期間切勿錄音、錄影或用閃光燈拍攝，現場會有煙火效果，請前排的同學不要靠近舞台。各位同學，如果你不守規則，就會被記小過。現在有請各位同學一起倒數三聲。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

0: 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天上的流云，
5: 长角的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
4: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只顾住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5: 你哋好嘛，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了，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了。
0: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Twins 成立的十年，举行了一场3650的演唱会，期间阿娇和 Sa 还推出国语专辑3650以及写真集。今场3650演唱会，他们演唱了出道的时候成名作品《明爱暗恋补习社》、《女校男生》、《风筝与风》，还有《相爱六年》以及3650等大家耳熟能唱的金曲作品，再次给大家见证双生儿的成长以及他们相爱的十年。另外，当其时重组的 Boys 组合亦都为他们站台做表演嘉宾，一起合唱了一只的《死性不改》。下边我们一起进入闪亮舞台，去重温一下 Twins 他们的十年经典作品。

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可是，在你爱的时候，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晨钟敲响每日嘅清晨，让美妙嘅声音，
1: 让美妙嘅声音
3: 穿过晨雾，
1: 穿过晨雾，带你迈向，
3: 带你迈向新一天。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

0: 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一到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您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8: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10: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9: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进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11: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12: 以前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1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4: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15: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16: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

0: 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1: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0: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2: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0: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3: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4: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7: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
8: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7: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8: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7: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9: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8: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7: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就是这个我们甄别了，
10: 对，
11: 还有我们哪怕是6年。
8: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7: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9: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8: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他最爱的三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

0: 在路上。
1: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2: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一到四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一到五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5: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4: 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5: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皿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4: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5: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2: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6: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7: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6: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8: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6: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

0: 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1: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
2: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1: 厦金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六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4: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5: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4: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6: 起升机2台，挖机还有2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升机吊桩，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4: 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5: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2: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 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

0: 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是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清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1: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清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30，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它的关系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公里。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今天珠三角中南部、粤东市县、茂名和阳江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市县33到35度，其余市县30到33度，广州市小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以赛御将，以技赋能，广东打造全域技能人才培养新范式。广东暑期旅游旺季全面启幕，惠民政策持续加码助燃消费。2026年广州市普通高等院校招生现场咨询会举行，专家表示广东要变成 AI 渗透之省。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在上海开赛，广东已认定20家单位承担45个世赛中国集训基地建设任务。当前，广东正持续推动世赛竞赛标准向日常教学转化，将顶尖赛事资源转化为全域技能人才培育的核心动能。本台报道。
2: 即将代表我国出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的选手欧祖安是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的学生。此前，他在第3届全国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中夺得金牌。现在已进入赛前冲刺阶段，他正针对自己的薄弱环节加强训练。欧祖安
3: 打磨是在全部工序的最后一步，一开始是完不成嘛，完不成肯定打磨分就不会高，然后就一点一点提升。未来我目标的话是要达到80%以上的，我觉得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我的弱项以及我需要提升的点。
2: 帮助欧祖安提升弱项的，正是由基地于2023年自主研发搭建的一套实训数据系统。该系统利用大数据分析选手的长短板，帮助选手有针对性地去优化技能点，制定专属训练模式。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冠军黄波林，
4: 现在的话也是在不断的更新，我们也是要把选手的各项的体能啊，在工位里面的位置啊、步伐啊，通过摄像头的一个眼睛去监控他的行动轨迹，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增加我们的数据库。
2: 精细木工专业依靠数字化系统实现训练提质，而在另一处世赛集训基地，对标国际赛事持续更新迭代的实训硬件，同样是培育顶尖技能人才的关键支撑。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车项目集训基地是人社部授予的第44到48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中国集训基地，基地建设累计投入2000万元，实训场地面积860平方米，配备德马吉、大连等国际国内先进车销中心，数控车床共28台，完全满足世赛集训与赛事举办需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教练陈曼冰，
5: 每一年他都会更新设备的，这一届的世赛呢就加了一个对导仪器，包括他的系统已经做了更换，选手已经使用上了。
2: 据介绍，这个基地已建立了3级梯队培养机制，第3梯队夯实基础，学生毕业可熟练掌握车铣复合技术，就业月薪普遍在8000元至10000元。第2梯队主攻省级赛事，有意就业的学员可优先推荐至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从事工程师相关岗位，顶尖选手进入第1梯队，全力冲刺国赛、世赛赛场。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车项目第三梯队选手谢光胜。
6: 我初中毕业过来的，选了一个数控班，通过一个普通班的选拔分流到这个数控车项目来，已经学得有一点水平了，现在是技师证，二级技师，就出去不用担心就业的问题。
2: 此外，落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的制冷与空调竞赛项目也锚定广

0: 首先的话，学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工学一体化的场地。第二的话，就是才培养的体系是相对来说比较完善和成熟的。刚来到这里的学员，他们可能会接触一些基础的操作的技能。往后的一些学员的话，我们可能会安排一些项目性的工作，帮企业做一个展示性的样机。
1: 这套依托产业项目开展实操教学的培育模式，只是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试赛建设成果的一部分。校内还同步布局 CAD 机械设计、移动应用开发、软件测试、网络系统管理和网站技术等五个其他赛项国家级集训基地，并借助试赛平台常态化开展国际技能交流。广东持续通过搭建实训平台、完善政策制度、统筹集聚优质资源三条路径，把试赛优秀的培养模式、培养标准转化到人才培养的建设中，将试赛中的优秀经验做法汇集到更多的技能学子身上。广东省职业技术教研室干事蔡亮文：
2: 让我们的试赛基地扩大到所有的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当中，为企业输送更多的优质的岗位匹配的能力匹配的这样一些人才出去。当然我们也还有一些国际合作的项目，一带一路技能筑梦的项目，去为其他的一些国家来助力他们的技能人才的发展。
3: 2026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总决赛昨天在肇庆举行。本次大赛自今年三月启动以来，共吸引超 1.16 万个海内外项目踊跃参赛，120个优质项目成功晋级决赛。不同于传统赛事重评比轻落地的模式，本届大赛同步推进赛事比拼与资源对接，助力参赛项目精准对接资金、订单、场地等优质资源。目前已累计促成252个项目达成投资意向，意向总金额达21.377亿元。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报道。
4: 本次决赛各赛道均采用路演加答辩模式开展评审评比，组建高规格的评审团，每个赛道配备7名专业评委，其中近2/3来自创投机构。决赛现场参赛项目亮点纷呈，既有人工智能大模型、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科技成果深度赋能产业升级，也有聚焦民生刚需、贴合市场实际的创新业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迭代，轻量化的科创团队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本届大赛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与 OPC 艺人公司专项赛赛道，深圳瑞科教育创始人总经理邓翘楚：
5: 先是有了 OPC 赛道，我们可以很初期的一些公司比较小的团队打这个比赛，好像我们去打拳击一样，跟同一个重量级的选手去同台比赛。
4: 聚焦产业落地、深耕湾区赋能是本届大赛参赛项目的核心诉求。不少优质项目瞄准大湾区广阔的产业市场、完善的配套资源，希望借助大赛平台实现技术落地、成果转化。青年创新专项赛赛道参赛团队技术总监宋立康：
6: 团队呢是来自中央大学、清华大学，然后西湖大学的，我们基本都是博士生。指导是邱文成老师，蛟龙号的副总师，在过去几年有相当多的技术积累，很想去推动水下的农场啊、巡检啊实际的落地。参加这个比赛，其实就想在大湾区进行一个落地。
4: 决赛当天同期配套举办创业资源的对接会，活动精选22个优质项目开展专场路演，集结130多家创投机构、商业银行以及行业龙头企业参与对接。一方面，优质的项目获得投资，另一方面，投资机构链主企业精准挖掘优质潜力股，实现赋能产业、产业反哺创新的双向双赢格局。深圳市启荣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刘沙：
7: 我们这一次的项目来源也非常广泛，就是非常高兴看到这么多人愿意来我们广东的创业热土市发展。然后这一次赛事里面的这些项目科技含量非常高，都代表了最前沿的一些技术发展的方向，非常期待可以在这个赛事上可以挖掘一批可以投资的标的。
4: 作为广东省级创业标杆赛，历经9届沉淀的众创杯早已跳出单一赛事比拼的定位，成为集聚创业人才、盘活科创资源、链接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核心平台，畅通创新创业要素高效流转，助力优质项目落地湾区、扎根广东。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暑期出游旺季即将到来，广东各地提前

0: 筹划主动布局，接连推出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与多重惠民福利，持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本台综合报道。
1: 昨天跟着大湾机畅游大湾区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正式发布，构建景区畅玩加出行优惠加生活消费加专属礼遇四位一体的权益体系，实现一票畅游大湾区。市民游客可持畅玩年票，在550天有效期内畅游大湾区全域近100家品质景区。广东南粤分享会控股有限公司文旅事业部总经理马瑞：
2: 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售价是299元，这19家准享区的景区，我们可以选4个是可以免费去的。那么在我们畅玩区里头呢，一共50多个景区，大家都可以随便至少去一次。我们还有跟滴滴打车合作，每周会有350元的打车券，把大家更优势的一些产品组合在一起来回馈市场。
1: 瞄准年轻群体的游玩喜好，一系列暑期新潮活动也将轮番上新。近日在全国推介中，广东文旅厅展示了23条精品线路，涵盖10条清凉玩海线、8条人文探索线和5条科技体验线。广州、珠海、湛江、汕头等地分别推出了荔枝文化节、海岛度假、滨海研学等特色文旅产品。广州融创乐园市场营销负责人李卓林：
3: 目前广州最大的摩天轮花好月圆摩天轮在7月初就要开放了，包括整个暑期我们打造了新游潮玩节，像我们的热血奇迹的滑雪场，在暑期的时候有企鹅凭着中高考的证件，有一些针对学生的非常超低价。
1: 中山影视城营销总监周佳：
4: 我们在这个暑期呢，丰富了很多的实景演出，给我们的游客来带来特别的银票，让他们在景区的每一个节点里面参与到我们的一些实景的演出的表演的过程里面。
1: 盛夏时节，避暑游也备受追捧，连州地下河、惠州南昆山森林公园、汝源大峡谷等消暑胜地热度持续攀升。河道全树荫遮挡，下水体感骤降50摄氏度的清远黄藤峡，让地理降温成为文旅的新卖点。清远黄藤峡生态旅游区副总经理张振杰：
5: 黄藤峡漂流的话，它其实70%以上的用户都是大湾区的游客。我们玻璃桥上面有一个叫天文全廊的景区，7、8月的话，我们还会搞一些营销活动。
1: 随着高铁、高速公路等交通网络的贯通，以前难以抵达的地区也积极主动融入暑期市场。乡村文旅凭借自然生态和特色物产，将采摘尝鲜、民俗文化与旅游休闲深度融合，释放出较强的消费活力。广东省政府参事、广东省乡村发展协会理事长钟韶斌：
6: 随着乡村的振兴的深入推进，一批乡村旅游的示范景点、民俗文旅亮点都可能成为都市民众的追求。即将到来的千万学生暑假，为乡村旅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乡村的旅游场景也给暑期学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选择，带动乡村文旅的兴旺。
0: 昨天2026年广州市普通高等院校招生现场咨询会在琶洲会展中心举办，广州市招考办和超200家学校单位现场参会，为广大考生家长提供精准政策解读与志愿填报专业指导。本台报道。
1: 本次咨询会覆盖梯度齐全，既有省内双一流、省属重点本科院校，也包含优质高职专科，同时设置港澳高校、海外院校专属展区，覆盖不同分数段、不同升学规划考生的择校需求。广州中医药大学本科招生计划增加200人，总招生计划共3470人，其中广东省内计划2492人，省外计划944人，预留计划34人。本次扩招增量集中在中医学、针灸推拿学等优势特色专业。广中医今年还新增了中医康复学、人工智能两大特色交叉专业。广州中医药大学招生办副主任吕东勇：
6: 大部分都是文理兼招的，根据往年的排名情况，物理的省排7万名以内，文科呢2万名以内，都可以大胆的报考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大家关心的王牌的专业中医学、理科在4万名以内报考，文科在5000名以内大胆的报考。
1: 作为广州首个职业本科院校，广州职业技术大学2026年总计划招生4000人，其中涉及夏季高考38个，招生专业2613人，包括13个4年制本科专业，招生1580人，和25个专科专业，计划招生1033人。

0: 今年学校也是首次面向省外广西、江西、河南、湖南、湖北五个省区招收本科生。广州职业技术大学副校长吴强：
1: 我们学校呢，到7月4日全天候为大家开放，无需预约，登记即可入校。我们职业本科主要聚焦产业需求，瞄准的是技术的实际应用，着力培养的是能解决一线复杂技术难题的高端技能人才。
0: 广州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处长周辉：
2: 我们学校呢是把专业呢是建在产业上，今年新增的是有智能网联汽车工程技术、珠宝首饰工程技术、物流工程技术等七个专业。
0: 目前广职大的13个本科专业均与广汽集团、文远之行、周大福、李宁等行业龙头企业共建创新班、英才班等特色班，学生入学后可自愿报名参与选拔，企业深度参与授课、实训、实习。国防科技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分为生长军官本科学员和无军籍地方本科生，其中生长军官本科学员有军籍，面向全国31个省份，共招收2177人，其中男生2013人，女生164人，物理类1864人，历史类313人。意向报考国防科大生长军官本科学员的考生，需在6月28日至29日完成志愿填报和确认。国防科技大学2024级硕士研究生吴雨晴：
2: 我们的军籍生就是入学即入伍，高考毕业生报考军校的话，在本科毕业的时候成为正式军官，在本科4年期间在学校的这种身份就称之为生长军官本科学员。
0: 现场还专门设立广州市招考办政策咨询专区，工作人员现场为考生和家长答疑解惑。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全省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本台推出《男育儿女心向党，改革开放走在前》系列报道，讲述两优一先的先进事迹。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肇庆市怀集县连麦镇长岗村福田片党支部书记徐建贤，他扎根基层20年，带领乡亲闯出一条致富路，请听报道。
4: 2004年，毕业于畜牧兽医专业的徐建贤，一心想把所学知识和技能带回家乡。他在肇庆连麦镇承租了600多亩水库和农业基地。在徐建贤的努力和坚持下，当初仅几百亩规模的农场，如今已发展成一个拥有200多亩猪场、600多亩水库鱼塘、2000多亩经济林的立体综合种养基地。
5: 选择回乡创业，一方面是因为看到家乡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与优质的营销环境，很适合发展种养业；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家乡的发展出一份力。
4: 徐建贤深知自己的成功离不开乡亲们的支持和帮助，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带领大家共同富裕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2008年，他创立了连麦镇建贤养殖协会，并以协会为平台，向加入协会的养殖户提供种苗和技术，实行销售后再偿还的利民模式，带领和帮助村民发展养殖业。
5: 养殖协会，我们可以共享技术、信息和市场渠道，降低大家的创业风险。在帮助乡亲们方面，我定期组织技术培训，邀请专家来授课，提高大家的养殖水平。同时，我们还建立了销售网络，帮助乡亲们解决销售难的问题，让他们的产品能够卖个好价钱。看到乡亲们的意识越来越好，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6: 志向未来。
3: 4年前，我国全面启动了东数西算工程，同意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8地启动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并规划了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其中之一就落户在粤北韶关。如今，韶关集群的建设情况如何？粤港澳枢纽

0: 口节点将如何发展？本台记者曾超访问了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赵干森，他表示，广东要变成 AI 渗透之省，请听报道。
1: 2022年，东数西算，国家在粤港澳布局了这样一个枢纽节点。那4年过去了，枢纽节点的发展情况如何呢？
2: 在过去的4年，已经总共落地了20个自算中心，总共投资了970个亿，算力规模已经到了3万P 了。我们建成了一个非常通达的一个光纤网络来去支撑它，作为国家特别是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目标是做到室内1个毫秒，大湾区内3个毫秒。
1: 那它1个毫秒是什么概念？
2: 1/1000秒。那3个毫秒的时延呢，通常来说是最高标准要求的这种算力要求。它还有一些非常厉害的基础设施，包括有4个万卡集群，就人工智能做训练的这些万卡集群放在这里面来之后呢，很明显我们现在就吸引了很多数据要素过来。
1: 当时您有一个比喻说要做数据的中央厨房。
2: 对，我当时是这么去说的。
1: 现在呢？
2: 确实已经往这部方向去走了，韶关已经成为国家首批的来数加工试点城市之一。
1: 来数加工是什么？
2: 有点像以前改革开放初期的这种来料加工啊，三来一补的。
1: 不过来的那个料是数据。
2: 对，就等于是数据的工厂。
1: 试点对于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它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2: 等于说数据就是人工智能的百科全书，它要在这个百科全书里面去学习它要懂的东西，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百科全书的质量给做好，所以需要对数据加工让它标准化，清洗要把错的不准确的给搞掉，然后标注呢要告诉他标准答案是什么。
1: 明白了，所以对我们这种普通人来说，我们只知道问人工智能大模型问题，它会回答我，它会回答我的原因是因为它基于大量数据的学习。
2: 对，所以现在来数加工跟数据标注在韶关，他们也在大力在推动更加多的数据要素在这里集聚，更加多的项目在这里落地，来去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数字经济的中央厨房。
1: 我们下一步广东省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2: 我们现有在生活性服务业的丰富应用的基础上，我们要在生产性服务业的领域加强，就说让我们的 AI 更多的去渗透到生产环节，让它真正的变成是一种生产力的支撑跟依托。
1: 所以说算力是心智生产力。
2: 对，
1: 要把这个心智生产力真正的变到生产
2: 环节里面来。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变成这个 AI 渗透之省，就是所有的领域所有的工作环节我们都争取把 AI 融入进去。这不是个简单的技术应用，我们可能会在产业的业态方面我们又可以创立一些新的赛道出来。第二个建议，我们广东也好，粤港澳大湾区也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呢，还是要再进一步强化在基础研究跟应用基础研究这个层面我们的发力，因为毕竟它是所有后面技术的那个一。广东的产业环境可以让1到100做好，但是我们现在朝着100的时候呢，不能忘了要把第一个一给它做大做强，
1: 需要更多的原创性的突破。
2: 对，这个非常重要，我们要从原来的跟跑要争取变成并跑，如果可能加大投入，我们在某些领域争取能够领跑。
0: 本台消息，广东省工信厅昨天举行2026年联合国中小微企业日主题活动，会上发布了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新认定35个省级集群，复核通过28个2023年首批省级产业集群。截至目前，全省已获批建设30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认定有效期内的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159个。本台消息，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昨天介�绍，广东省累计培育超10万名新乡青年，智慧农业、科创研发、农产品加工、跨境贸易等青年创业项目遍地开花，成为广东推动乡村人才振兴、产业振兴的重要力量。本台消息，作为广藿行天下行动在东西部协作领域的具体延伸，粤桂协作消费帮扶京津冀专场推介活动昨天举办，多个品类重点项目现场完成签约，签约总金额2.83亿元。本台消息，当地时间26号，世界大都市协会会员大会决定，广州市连任协会联合主席城市，并继续承担协会亚太区办公室职责。世界大都市协会培训

0: 中心、区域分中心落户广州南沙。2014年起，广州市连续五届进入协会主席团，并于2020年至2022年担任协会主席城市，是首个出任该协会主席职位的中国城市。昨天，2026年广州天河区龙舟邀请赛在广州新塘水库开赛，42支队伍展开600米直道竞速，还有不少头部科技企业首次组队参赛，让传统龙舟赛场刮起科技风。本台报道。
1: 赛事设公开组、村居组、科技园组三个组别，4条航道同步开赛。网易、小鹏等科技龙头企业的加入成为最大亮点，带动大批科技企业报名。参赛企业代表广州市高科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彦文：
2: 龙舟之前呢，我们传统的看到龙舟都是村民，现在呢变成园区呢，就你会看到很多硕士跟博士在参高科技队伍来参加了。本土的东西跟潮流可以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因为水特别干净，比较建议这个地方以后变成是长期的训练基地。
1: 暨南大学、广州大学、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队伍也积极参与。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龙舟队队员：
3: 第一场可能出了点意外，第二场滑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比赛很有意义。
1: 暨南大学龙舟队队员：
4: 比赛的成绩其实也比我们过往的训练成绩也要更好，希望可以参加更多不同比赛，什么大选人组那些还有国际赛也可以参与进去。
1: 赛场还设置了广府龙舟纪实影像展，市民游客不仅能近距离直击龙舟竞渡的热血赛场，还能打卡主题展览，感受民俗文化。家长：
3: 因为他好像之前没看过的龙舟赛，就是在新闻上看到比较热闹，所以来参观一下，很兴奋，很开心。
0: 记者唐梦媛报道，由南航运营的广州至扬州至丹东往返客运航线昨天恢复，该航线的复航有效打通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地区与东北地区间的空中大动脉，促进三地在文旅产业与经贸领域的深度协同。新闻浏览，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较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自2025年3月起，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昨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据网络数据，截至昨天，上映59天的粤产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国内地累计票房已突破19亿元，观影人次超5573万，豆瓣评分稳居9.3。
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6: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7: 林老板，盛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8: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7: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8: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7: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9: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
10: 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 我是钟。

0: 仔，今期节目我将会同大家讲下一位隐士嘅传奇一生，佢就系黎晶。嗱，黎晶咧出生喺新会都会乡，喺佢之前亦都有黄道娘喺都会出生，之后又有陈白沙喺都会出生，于是一乡之内出咗一仙两业。而民国时期，好多人将都会乡改叫做仙业乡。所指的一仙就是黄道娘，两言就是黎晶和陈白沙。跟住落嚟，我将会同大家细细讲述隐士黎晶的传奇故事。黎晶字彦灰，字号陶陶生，晚号述波，学者叫他做述波先生。若我估计他出生的年份是公元的1355年，在新会县都会乡出世。他的父亲任学政，外放教学，于是黎晶就跟随父亲在外地就读。那么在当时顺德有个学者叫做孙膑，他很出名，大家都知道他博学而公斯文，而番禺名士赵顺更加称赞孙膑是穷极天人性命之理，为领表如中，黎晶就好仰慕他。当黎晶大个仔少少的时候，立即拜孙膑为师，而黎晶学习亦都好勤力，天资聪明。就咁样过咗几年时间，佢就通读经史，公诗文，对治乱兴废有自己嘅独特见解。喺明朝洪武元年，即系公元嘅1368年，黎晶作为替补去做咗郡养生。喺明洪武八年，黎晶以明经，即系贡生，辟战进京，本来呢可以去到京城做官，然而黎晶此行并非是在乎考功名，求个一官半职。在途中他路经清溪逆市，于是就施意言志，是这么讲的：逃犯破晓到清溪，溪上人家处色迷，独有幽琴知我意，花野丛里尽情啼。在当时按照朝廷律例，所有辟战生都需经过吏部的考试，才可以按成绩授以官职。但黎晶又好出奇，他竟然拒绝应试，咁有侍者来催，他都笑而不答。本国官员来问，他就话啦，他此行只为求学问，而唔系谋官职。咁当时有官员就想试探黎晶嘅学问，就以朝廷礼节、音乐制艺、历史典故等一一发问，竟然黎晶都是对答如流，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以此彰显了自己的知识渊博、品德高尚。黎晶的一番回答令到各管官员十分之惊讶，都觉得不可以埋没了黎晶这一棵好苗子。那究竟最尾黎晶又会不会重归仕途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隐士黎晶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㗎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必够喎、
3: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

0: 我想要100分。
1: 我想要展示我的才艺。
0: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巴啦巴啦巴啦
2: 巴啦巴啦。呢度系小朋友的世界。
1: 呢度亦都系小朋友的课堂。
2: 彤彤姐姐、
1: 伟照哥哥，
3: 我哋都陪住大家一起学满分。
4: 哇！咦，咁危险嘅咩呢啲？咦？
5: 咩啊？咩啊？咩危险啊？
4: 新闻话咧，一旦唔安全使用燃气，就好容易引起爆炸起火嘅。哇！你睇下，有唔少地方都试过出事噶。
5: 哎，咁梗系啦，使用燃气可大可小噶嘛，特别系小朋友啊，唔可以擅自使用燃气噶。
4: 咁又系啊，嗱，小朋友又未有应急能力、啊。而且又未有安全意识，所以咧家长一定要做好教育。
5: 系啊，其实燃气嘅种类有好多种噶，主要有天然气啦、人工燃气啦。
4: 你咁样讲，我边记得啫？不如你将燃气嘅注意事项啊、防范内容喺百科话你知入边讲我哋听啊，等我有时间探个凳仔先啊嘛。
5: 又好啫。
6: 每个小朋友都会有10000个为什么，每一个好奇心可能都会打开你的小宇宙。今日走进百科话你知，打开属于你的小宇宙。
5: 又到了我们百科话你知的时间了，各位同学仔，安全使用燃气是很重要的，因为一旦不安全使用燃气的话，就会很容易发生安全事故，轻则会造成财产损失，重则就会造成人员伤亡的。燃气是事关千家万户的安全，怎样去判断燃气是否泄漏，发现燃气泄漏应该要怎样做呢？一起来学习相关的知识，拧紧生活用气的安全阀。
4: 那究竟什么是燃气呢？
5: 燃气的种类就有很多种的，主要有天然气、人工燃气、液化石油气和沼气、煤制气，它们都是属于可燃气体。当密闭的空间里面燃气的浓度达到了一定浓度的时候，遇到明火的话就会发生爆炸的了。当燃气燃烧不充分的时候，还会释放出一氧化碳。因此安全用气是十分之重要的。
4: 咁燃气喺咩情况之下会爆炸起火噶？
5: 通常嚟讲咧，燃气爆炸起火系需要具备三个要素嘅，一就系燃气泄漏、连接柱泄漏同埋燃气软管泄漏、阀门泄漏。当使用不当嘅时候，亦都会造成泄漏。例如煲汤嘅时候，汤水外溢，淋熄咗啲火，燃气就有可能造成泄漏噶。二咧就系达到咗爆炸嘅浓度。三咧就系遇到引火源，都有可能会引起爆炸。
4: 咁点样判断燃气有冇泄漏呢？
5: 嗱，我哋一般就会分成三个方法。第一个就系闻，用个鼻去闻。一般民用工器都会对燃气进行加臭处理，令到燃气带有好似啲臭鸡蛋咁嘅味嘅、哦。咁样嘅话就会容易发现泄漏啦。所以一旦发现咗屋企有类似咁嘅臭味嘅话，就有可能系燃气泄漏啦。二咧就系睇燃气表，喺完全唔用气嘅情况之下，查看气表嘅最后一位红框内嘅数字系咪走动。如果走动嘅话，就可以判断为气表阀门后有泄漏。第三就是喷涂番碱水，将啲番碱水搽喺燃气管、燃气表胶管同埋开关处等等呢啲容易漏气嘅地方，就可以用嚟检查燃气系咪发生咗泄漏。如果遇到燃气泄漏嘅话，啲番碱水就会起泡噶啦。但系对于嗰啲极微小嘅漏气点，冇办法观察得到嘅话，呢、这个时候就要请专业嘅人士过嚟帮下手啦。
4: 咁如果真系发现室内燃气泄漏嘅话，我哋点算啊？
5: 嗱，呢个时候咧，第一就系迅速关闭燃气阀门，并且立即打开你哋嘅门窗进行通风换气。第二就系杜绝一切嘅火源，唔好开关任何电器，更加唔好动用明火。三咧就系转移到室外安全地带后，拨打燃气公司以及119嘅电话寻求帮助。嗱，学识咗以上嘅知识之后，仲有一个要记得的就是小朋友一定不可以擅自使用燃气啊！就算有大人在度，都要叫大人去使用。我哋睇下就好啦，记得啊！ 咁今日嘅百科话你知，落堂啦！
4: 哇，彤彤姐姐果然系才色过人，盖世之才，德才兼备。
5: 诶，得啦得啦得啦，唔好抬高我啦，我只系希望大家可以喺我哋百科话你知入边学到更多嘅知识。你呀、啊、要俾多啲心机听啊。
4: 梗係啦。你睇下我有本专门嘅笔记簿，就係、是、记得你讲嘅嘢㗎。
5: 嗯，睇过。哇，真係好学分子啊。
4: 梗係啦。呢一本簿啊，我仲要记住一阵间小见元章讲嘅防溺水知识添啊。快啲做笔记啦。
7: 养育細路并唔係一件轻松嘅事。
8: 细路仔病咗，屋企人之间会产生分歧，喺育儿过程当中在所难免。
7: 细路仔成长阶段要预防乜嘢疾病？
8: 病咗要点样护理？边啲情况需要就医？
7: 细路仔正常嘅发育里程碑系咩呢？
9: 儿童健康成长乐园，同每一个有细路嘅家庭分享更多儿童健康嘅防护知识，呵护细路仔健康成长，成为你陪伴细路仔成长最美好嘅帮手。
10: 学生溺水事故主要呈现三个特点。一，发生溺水死亡事故的时候，一般都是以中小学生居多。小学高年级和初中阶段的学生是溺水主要受害者。同时，男仔比女仔更容易发生溺水。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主要集中在每年的五月到九月。三，从发生溺水事故的地域来看，事故发生一般都是集中在江河、池塘、水库、水坑等等的野外地方。那哪些情况下容易导致溺水呢？一，是不了解水性，溺水者通常都会对自己的体力和游泳的能力缺乏正确的判断，从而放松了警惕，所以游野泳的时候容易发生溺水事故。二，即使是水性再好的人，如果在落水之前没有充分的热身，落水后突然之间受到冷水的刺激，或者游泳的时间过长，体入边的二氧化碳丧失过多等等的原因，亦都会在水下出现了抽筋，导致失去了自主能力而下沉。三，在非开放的水域入边游水，水下情况复杂多变，游泳者的四肢可能会被水底的水草缠绕而导致下沉，或者陷入了泥沙而失去了控制能力。四，在水中互相嬉戏打闹发生意外之后，又惊慌失措导致溺水。五，身体不好患有心脏病、贫血以及是其他慢性病的人，因为好动贪玩冒险尝试游泳，受到体温和水温之间的差异所产生的刺激，容易引发疾病风险，从而导致溺水。在游泳之前，我们应该掌握这些安全小知识。初学者来到一个陌生的游泳池去游泳的时候，一定要留意深水区的深度，如果超过接近自己的身高，建议不要去到深水区游水。游泳是水中的运动，初学者在游泳的时候不适宜用力太猛，要慢慢地去运动，以防因为疲劳导致抽筋的情况发生。在游完水之后，补水的时候要慢慢地去饮，不要一下子大量地去补水，这样啊会造成心脏的负担突然之间加大。在游完水之后一定要注意休息，要给身体留下充足的时间去恢复。万一不幸溺水，我们应该怎样去自救？首先一定要保持镇定，节省体力，不要因为惊慌而导致手忙脚乱。然后呢，就要屏住呼吸，放松我们的肢体，尽可能保持仰泳的姿势。跟住就要深吸浅呼，呼吸的时候吸气要深，而呼气呢就要浅。最后要稳准时机，大声呼叫，听从救援指挥。
4: 床前明月如
5: 光啊，
4: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5: 疑是地上霜啊。
4: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5: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4: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

0: 期日都有
1: 彤彤姐姐、
0: 伟照哥哥
2: 陪住大家一齐进步，齐齐学满分。
0: 嗯，今日我本笔记簿记满晒满满嘅笔记，相信呢啲笔记对我日后肯定好有帮助嘅。亦都要提醒各位小朋友，炎炎夏日千祈唔好自己去游水啊！如果想游水，一定要喺爸爸妈妈嘅监管之下，去到正规嘅游泳池嗰度游水，咁样先至叫做舒服嘅夏天噶嘛。暑假临近，所以今日喺我哋嘅节目当中，亦都同大家讲咗关于燃气以及系防溺水嘅安全知识，希望大家可以记住啦。我哋时时刻刻做好准备，营造一个安全嘅成长环境。
1: 好啦，今期节目我哋又嚟到讲拜拜嘅时候啦，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美食嘅品种越嚟越缤纷多彩，我哋越有口福，但系肠胃咧就越唔吸力。天气一热啦，好容易咧冇胃口，越食仲越瘦，食多少少又容易腹胀唔消化，饮水又觉得个肚撑住，一食一啲稍微油腻嘅嘢咧，个胃咧就唔舒服啦。如果你都有呢啲情况，可以试下我哋药食同源嘅陈皮。平时用陈皮嚟冲水饮，可以得到呢三大好处。第一就系开胃，天气炎热，好多人胃口都唔好，而陈皮咧就好适合用嚟增进食欲。饮过陈皮水嘅朋友都知道，陈皮酸酸地，食完胃口确实系变好。而呢个亦都要归功于陈皮嘅挥发性物质，有开胃嘅作用，帮助我哋打开胃口。新会陈皮小课堂。
2: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5: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4: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热血同盟，有你有我。
3: 哇，前哥，你的献血证好昌安啊。
4: 我获产权依家咧系为社会出过血嘅人，唔该，以后叫我热血厨神啊！
5: 切，我 Jacky 仔够有献血证咯，我献血嗰阵啊，仲采集多少少血做个检测，家下我检测合格，仲可以做血干细胞自愿捐献者添啦，唔该，以后大家叫我热血男神。
3: 嗯，呢种感觉就系俾准将中会审啊！所以热血同盟由我一份，
1: 热血同盟期待你的加入。
6: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7: 山边修复延生机，
8: 水边清岸景优美，
7: 路边成荫花出彩，
8: 镇村整洁人人爱，
7: 景区提质透绿意，
8: 净化美化齐实施，
7: 五边整治换新装，
8: 绿水青山共守望，
6: 葵香处处展新颜，
8: 宜业宜居笑开眼。
7: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8: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念霜华，
10: 冬煮茶。FM 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想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1: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4: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如今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好多同住宅小区配套建设嘅防空地下室亦都逐步投入使用。唔少群众日常都習慣将外车停放喺小区嘅人防地下室里面。例如市民叶先生租用咗自家小区人防地下室嘅一个车位。车位附近有一啲防护设备，为避免汽车出入被设备刮花，就产生私自拆除呢啲设备諗法。咁如果叶先生咁样做有冇违法，我哋而家嚟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27条相关内容，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进行影响人民防空工程使用或者降低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能力的作业。同时第49条相关规定提到，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10000元至50000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因此